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

0: 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成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武义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

0: 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武义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

0: 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0: 李向阳的扮演者郭振清吃苦头。
1: 起码的时候我比较胆小，我告诉别跑别跑，慢慢骑，他们一上去就跑，我的马也跟着跑，这马跳沟的时候，那个马窜不起来，到沟那儿灯就站住了，我从马上摔沟那边去，摔那边去之后，我就踢那马，我就骂我摔我，哎，他们都哄堂大笑。
0: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郭振清生前的珍贵采访录音，被哄堂大笑过后的郭振清圆满地完成了他在影片《平原游击队》中的第一次亮相。这部影片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在1955年拍摄，讲的是1943年华北抗日根据地遭日军扫荡，游击队长李向阳率队深入敌后，牵制敌松井部队，使他不能进山增援，同时还要保护李庄的公粮。片中地主杨老宗向日寇告密，李向阳则通过地道向敌人进行袭击。李向阳数次声东击西，三进县城，终于打死了汉奸，并且设下埋伏，一起歼灭了松井的部队。听，李向阳和他的游击队来了，日本鬼子的日子开始不好过了。
2: 平安无事哦。
3: 你们都来了吗？
2: 来了。平安无事哦。
3: 同志们，你们都辛苦了。李先生，你们都来了。
4: 张大爷你好啊。
3: 哎，这是水沟城。别怕，

0: 我们过去以后，你马上到炮楼去报告，就说八路军下来了。干嘛这么着急啊？早一点告诉敌人，好拖住他呀。
1: 哦，我明白了。
0: 走，
2: 张大爷，我们走了。哎，
0: 再见了，张大爷。
1: 再见。
3: 平安无事哦。
4: 随后，李湘阳带着游击队赶回李庄，路上遇到了治安伪军，李湘阳一枪就打灭了伪军手里的手电。
0: 小心点，斜着点。
5: 你们是哪一部分？
6: 城市巡逻队，你们哪一部分的？
5: 好，我以为你们是八路军呢。
6: 别动，记住了。哎，你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军嘛。
5: 没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6: 动，
2: 要命了！
6: 你们是不是李湘阳的游击队？
2: 哎，这下可叫你猜对了。来，认识认识吧。
6: 那我们交枪，我们交枪。您就是李湘阳大人。
5: 我们是李湘阳的先头部队。
2: 我们李司令带着大部队在后边，马上就到。
5: 哎，回去给你们松井中队长捎口信儿，啊，就说对不起，李向阳从山上下来了，告诉他，改天到他府上去拜望。
4: 李向阳一出场就先给敌人一个下马威，这部影片采用惊险片的模式，情节一波三折，悬念丛生，具有很强的观赏性，人物塑造也很成功。主角既有中国古典文学中草莽英雄的影子，也融合了罗宾汉、夏伯阳的特色。方化塑造的反角松井更是突破了当时把敌人简化为极端愚蠢、残忍的做法，形象较一般反角更复杂，也更有味道。方化饰演的松井，在他刚一出场就把他的狡猾和奸诈表现得淋漓尽致，特别是在后面的几场戏中，方化更是通过肢体动作、语言，特别是眼神，把这只老狐狸的老谋深算形象地表现了出来。接下来我们来分享。
7: 队伍停下。
6: 队长，
7: 你们说李湘阳现在还在城里吗？
6: 这家伙神出鬼没的，难说。
7: 回去。
6: 回哪儿呢？
7: 回李庄。
2: 回李庄？
7: 嗯。
2: 太君，我们不回城了。
7: 我要给李湘阳一点厉害看一看，他以为我回去了，我要杀他个回马枪。回去。
4: 影片中的松井果真是一只狡猾的老狐狸，连眼睛里都透着狡诈的贼光，但是在生活中，方化的眼睛是明亮清澈的，但他要从这眼睛里生出恶魔，要让观众看到眼神背后敌人的凶残，他是怎么做到的呢？方化的女儿方玲娟在回忆父亲为了扮演好这个角色时曾经这样说：
8: 我父亲在眼睛上吧，他就做了很多研究，他有时候我们家养猴，养了好多年，这是我有印象的，到长春以后养猴，他经常猴的形象，还有养那个猫头鹰，这我们家都养过。他有一个那个镜头就特别特别像我当时我们家养那个猴子的那个眼睛的形象。
7: 李湘阳来是和粮食有关系。
4: 在影片中，郭振清饰演的李湘阳集中了中国人对英雄的全部想象。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6。

0: 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
0: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集体育新章。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2: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这是由广州、深圳、青岛、济南、海口、兰州、郑州、杭州、成都、乌鲁木齐等全国36家联盟电台组成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联盟倾情制作的广播音乐节目，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联盟电台发掘推荐的精彩原创音乐佳作。其中有充满热情与梦想的优秀的音乐人，也有充满激情各具特色的优秀的原创乐队。节目中播出的作品也经过了各联盟电台的层层筛选，让我们通过节目去了解全国各地的原创音乐氛围，从而一次比一次更加充满期待。
1: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2: 山东省的滨州市是位于黄河下游，鲁北平原西北与河北省隔河相望，是山东的北大门，因濒临渤海而得名。滨州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是黄河文化和旗文化的发祥地。1870年前后，地处黄河下游的惠民地区自然灾害频发，迫使一些农民开始以演戏谋生。他们从学唱当地流行的乡野小调开始，以坠琴和扬琴作为主要的伴奏乐器，表演形式朴实生动活泼，深受当地群众的喜爱。

0: 这就是吕剧的雏形。吕剧的演唱方法，男女腔都用真声为主，个别高音之处呢，则采用真假声结合的方法处理，听起来呢是自然流畅。吕剧的唱腔讲究以字设腔，以情代声，吐字清晰，口语自然。吕剧使用的语言属于北方语系，风格质朴清新，最能代表山东风格，也体现了华北、东北农民的朴素特点，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京剧、豫剧、粤剧、评剧、黄梅戏、秦腔、川剧并称为中国八大戏曲剧种。2008年，吕剧被文化部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吕剧发源地滨州的电台同行，也为我们带来了当地的原创音乐，相信精彩程度一定不亚于吕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滨州广播电视台 FM1057 文艺广播的主持人杨洋，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里为你推荐来自滨州的原创歌曲《风之玫瑰》，来自自习室乐队。乐队成立于2018年，目前乐队成员7人，以城市民谣、流行摇滚风格为主，一直致力于现场音乐、原创音乐的演出与推广，曾多次举办或参加乐队专场、走进校园、主题晚会及音乐节现场的演出。《风之玫瑰》这首歌偏向于流畅的轻摇滚风格，创作动机是有感于 NBA 球星德里克·罗斯的传奇经历以及坚韧的信念。罗斯先生在竞技生涯顶峰经历了毁灭性的膝关节受伤，整个职业生涯几乎断送。这位 NBA 历史上最年轻的 MVP， 在面对伤痛折磨和前路暗淡多重打击的背景下，仍然保持信念，重返赛场，打出了单场50分的成绩。而当时的乐队主唱尹铁男也正在忍受伤病的折磨，沉溺在很长一段的人生低谷期。他忽然感悟到，其实伤痛、挫折本来就是人生的一部分，是成就传奇的另一种力量。坚韧的意志力才是活出自我的本真。即便是寒风中受尽摧残、即将枯萎的一只孤独玫瑰，仍然可以选择把自己的芬芳与娇艳骄傲地留给世人。

嗨，大家好，我是滨州广播电视台 FM 1057文艺广播的主持人杨洋。继续为朋友们推荐来自小沙和他的乐队演唱的原创歌曲《把爱情留在滨州》。小沙是我的同事，也是一名电台主播，2006年至2010年师从于中国台湾著名音乐人齐秦学习音乐创作，2016年成立了自己的乐队。这首《把爱情留在滨州》创作灵感源于三个与滨州有关的真实爱情故事。一个是70后的女摄影师傅坤，她来自四川；一个是80后的电台女主播唐唐，她来自山西；还有一个是90后的话剧女导演徐悦，来自河北。他们都在滨州遇到了自己的爱情，并因此留在了滨州，为滨州的建设贡献力量。曲风是舒缓的民谣，向我们娓娓道来，平平淡淡才是爱情最好的样子。饿了有人问你粥可温，累了有人与你共黄昏，老了有人与你共白首。不需要多么轰轰烈烈，爱情就是越俗越幸福。

0: 跳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宁波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古称为银，春秋时为越国境地，秦时属会稽郡的银、茂、巨章三县，唐时称明州，唐长庆元年明州州治迁到三江口并筑内城，标志着宁波建城之始。明洪武十四年取海定则波宁之意，改称宁波。宁波属于典型的江南水乡兼海港城市，是中国大运河南端出海口，海上丝绸之路东方始发港。地处浙东的宁波，在粤文化的长期影响下，在优越的自然环境中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风俗，包括民间曲调都很有特色。比如在清末就开始流行并始创于浙江宁波的马灯调。下面宁波音乐广播的子琪

0: 这回为我们带来一首宁波音乐人的原创作品，就是改编自马登调。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大家好，我是宁波电台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子琪。今天呢，在这里推荐我们宁波的原创音乐人张旭峰的一首歌《谁在等候》。张旭峰啊，他是高中教师，同时呢也是一名歌手、音乐制作人。谁在等候啊，是改编自宁波传统的民歌《马登调》，也希望呢有更多年轻的朋友了解、熟悉传统音乐、传统文化。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

0: 八八，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服务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4: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3届山西腾讯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买二手车呀，图的是性价比，但是很多车主把车开回家之后就以为万事大吉了。其实二手车到手之后的第一件事并不是上路兜风，而是要做一次全面的检查和保养。前任车主的使用习惯、保养记录您并不清楚，车上可能藏着各种定时炸弹。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二手车购买之后必须要做的几项检查和保养。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咱们分开讲啊，让您开的放心，用的安心。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告五人的《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勇气。
1: 先说一说所有燃油二手车呢都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更换全车油液，机油、刹车油、变速箱油、防冻液、转向助力油，这些液体呢都有保质期，前任车主上一次什么时候换的您不知道，那么干脆全部换新。机油建议选全合成，对发动机保护更友好。刹车油呢用专业仪器测一下含水量，超标就必须要换。防冻液呢看颜色和冰点啊，不符合标准呢就换掉。油液是汽车的血液，血液干净了，全身的器官才能够正常工作，这笔钱是不能省的。换完之后，您就知道下一次该什么时候保养了。

说到第二个必做的项目，那就是要更换三滤，机油滤芯、空气滤芯还有空调滤芯。机油滤芯随着机油一起换，这个不用说。那么空气滤芯呢，相当于发动机的口罩，如果堵塞严重，发动机吸气困难，动力下降，油耗升高，那么空调滤芯呢，直接关系到车内的空气质量。前任车主呢，可能几年没换过，打开一看，黑乎乎的一片，全是灰尘和霉菌。那么这三样东西加起来呢，没多少钱，但是对车辆健康和成员健康影响很大。换完之后，您会明显的感觉到空调出风清新了，发动机响应也更灵敏了。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第三个项目就是要检查轮胎和刹车系统。轮胎呢是二手车最容易出问题的部位，要检查生产日期啊。轮胎的侧壁有四位数字，比如3520代表2020年第35周生产，如果轮胎超过5年，即使花纹还深也要考虑更换，因为橡胶它会老化。那么另外就是要检查花纹的深度，磨损到指示块就必须要更换，检查胎侧有没有鼓包裂纹，刹车系统的同样重要，刹车片的厚度少于3毫米就要换，刹车盘的如果有深沟槽也要考虑更换。那么轮胎和刹车是保命的东西，这个千万别凑合。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二手车到手之后，用专业的电瓶测试仪测一下电瓶的健康度，如果健康度低于 40%， 那么建议您直接换新的，免得哪天突然打不着火。全车灯光呢也要逐个检查，大灯、转向灯、刹车灯、倒车灯、雾灯，任何一个不亮都会影响安全。特别要留意刹车灯，很多车主呢自己看不到，需要别人帮忙踩刹车检查。不少二手车在购买的时候啊，有一些灯光是坏的，这个是需要特别注意的。这些小细节呢，花10分钟就能够检查完，关键的时候是能够避免事故发生的。This song was out to all the special people in my

检查底盘和悬挂系统，这个也非常重要，要把车升起来看一看底盘有没有磕碰锈蚀，重点要检查减震器有没有漏油，如果减震器上呢有油渍，说明已经失效，那么过坑的时候呢车身会晃动，检查各种橡胶衬套有没有开裂，下摆臂平衡杆胶套老化呢也会导致底盘异响，检查排气管有没有锈穿，三元催化器呢有没有被偷换，底盘是车的骨架，骨架不牢上面再好的发动机也白搭，如果发现这些问题呢，该修的修该换的换，别等出问题了再后悔。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

0: 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洋，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集体育新章。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来聊二手车购买之后必须要做的检查和保养。刚才说了燃油车，接下来说一说新能源的二手车的特殊检查项目，电池的健康度，这个可是电动车的心脏。用专业的设备来读取电池管理系统数据，看一看电池的压差、健康度、循环次数，如果电池健康度低于80%了，续航会明显的缩水，所以要谨慎购买。

那么第二个要注意的呢是高压系统，检查高压线束有没有破损，接口有没有松动，这些涉及安全一定要找专业的店来检测。第三呢是充电系统，用不同的充电桩试充几次，看一看充电是否正常，有没有跳枪的现象。新能源车的核心呢是三电系统，买回来之后啊一定要做一次专业检测，心里面才会有底。

新能源车到手之后还要注意这几项啊，检查小电瓶的情况。很多车主不知道电动车呢有12伏的小电瓶，负责给车灯、门锁、中控供电，小电瓶亏电车同样是无法启动的。检查动能回收系统是否正常工作，找个下坡路段试一下，看一看回收力度是否稳定，检查空调的热泵系统。新能源车的暖风系统呢比较复杂，制热效果不好的话冬天会很难受。另外新能源车的高压部件保养周期和燃油车不同，建议查阅原厂手册，了解下次保养时间和项目。电动车呢虽然结构简单，但是电的部分同样需要精心呵护。想问

唱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无论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内饰清洁和消毒呢都不能少。二手车的内饰、方向盘、挡把、座椅、门把手都是前任车主天天摸的地方，细菌肯定不少，建议做一次深度的内饰清洁，用专业清洁剂擦洗座椅、顶棚、地毯，然后呢用蒸汽消毒机给车内杀菌。空调系统呢要做一次清洗除味，如果车内的异味很重，那么也可能是地毯下有积水或者是蒸发箱发霉，需要彻底的检查。您每天坐在车里呼吸的空气呢直接来自车内，干净的内饰不仅是看着舒服，对健康也有好处。

最后再来说一说保养记录和随车文件。二手车到手之后呢，第一时间要确认保养手册、使用说明书、三包凭证等文件是否齐全。如果前任车主呢有完整的保养记录，可以参照记录安排下次保养。如果没有记录，那么就按零起点重新建立保养档案，还要检查车辆。

登记证、行驶证、保险单是否齐全一致，如果车辆还在质保期内，确认一下保修条款是否对第二任车主有效。有些品牌呢要求过户之后重新登记才能够享受质保，那么把这些文件理顺了以后，用车保养才能够有条不紊。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

0: 内心安宁的人，十七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
1: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9: 大头去找前女友，前女友很生气地说，不是分手了吗？何必还来纠缠呀？
10: 等等等等，那个，我能再问你一个问题吗？
9: 这女孩吧，以为大头要问自己是不是爱过她，不等大头开口，直接就说了，别问了，爱过。
10: 我说的不是这个，你那个淘宝账号跟我的那个银行卡绑定着呢，咱现在能解除关系了吧？
8: 大头给美丽打电话。
10: 喂，美丽啊，给你介绍个男朋友吧，哪儿都好，真的，就是有点微胖。
9: 啊，我不太喜欢胖的。嗯，那要不还是算了吧。他有多胖呀？
10: 就是之前吧，他开了一个卡宴，然后嫌太挤了，后来呢就换了个悍马。
9: 大头，我告诉你，以后你不许再说我老公胖。
10: 啊，
9: 大家都知道大头的情路非常坎坷，这一天他又去问大师了，唠叨了好一会儿，突然问大师，
10: 大师大师，你为什么不睁开眼看看我呢，而是一直闭目养神呢？
9: 哎，快开午饭了，总看你我会没胃口的。晚上吃虾，我爸把最后一个虾给了我爷爷，爷爷几次拿着虾往我爸碗的方向递，我爸就拦着说，爸爸爸，您吃您吃您吃。第三次我爷爷终于绷不住了，说，
10: 你给我松手，我要蘸醋。
8: 老王家呀，刚吃完晚饭。
9: 老公，你快去把碗刷了吧。
8: 老王看了看儿子，希望儿子呢帮他求求情，毕竟刚给儿子买了一把玩具冲锋枪。儿子抬起手中的玩具冲锋枪，对准老王说，
9: 哈哈，快点去洗碗吧，子弹可是不长眼的哦。大头鼓起勇气打电话给心仪的女神。
10: 嘿嘿，女神，我今天过生日，有时间我们一起吃个饭吧。
9: 好啊好啊，正好我饿了。不过地点得我选，我呀要狠狠地宰你一顿。
8: 吃过饭之后，两人从饭店出来，

0: 大头高兴地说，谢谢你女神，嘿嘿，今天真的好开心呐。
1: 你请我吃饭应该是我谢谢你，祝你生日快乐。
0: 其实我在电话那头听到你妈说话了，她说你刚吃完饭又跑去疯，而你为了不让我感到失落，假装很饿陪我吃了一顿大餐。你说、
1: 好了，你误会了，大头，那不是我妈，那是我婆婆。小时候表姐带我到池塘边洗衣服，站起来的时候我脚一滑掉进了池塘，当时表姐的小伙伴着急地大喊说，快点下去拉她。而在我迷迷糊糊中，竟然听到我姐姐说，不行，我今天刚换的新裙子。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3: 开心包邮，
1: 欢乐到富。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王美丽和男神逛街，没控制住还是跟他表白了。男神没有说话，默默地走到了一个西瓜摊前面，指着一个切开的西瓜说道，
0: 其实在我眼里你就像这块西瓜。
1: 啊，那你是说我甜蜜蜜水灵灵的是吗？
0: 不是，我是说你胖，你看你那个脸又圆又大，上面还有不少的斑呢。大头啊，最近迷上了卖唱，找了一个人特别多的广场，地下放了一只碗，刚唱完一首歌就有一个大爷走过来，在碗里放了5块钱。大头拿起5块钱高兴地说道，
4: 大爷谢谢你。
5: 小伙子，碗里面的200块钱是你自己放的吧？
4: 嗯，大爷你怎么知道的？
5: 以后你别唱了，不行你试试跳跳舞吧。
0: 珍珠啊，
1: 嗯，
0: 哎，我就说吧，这个世界上最难缠的人就是你们女人。
1: 哎呀，不对吧，我倒是觉得呀，这世界上最无聊的就是男人。
0: 好，你别还不信啊，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你昨天是不是跟你老公为了一件小事儿吵了3小时？
1: 是呀。
0: 你看这难道不叫难缠吗？
1: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0: 我从头听到尾的。同事脸上的有2道疤，我们好奇怎么来的，他死活不说。有一次五一放假集体去他家玩，突然想起这事儿就问起来他妈，阿姨，你这你解释解释他这脸上的疤怎么回事啊？
6: 有一天他喝酒回来，搂着狗脖子在那儿就说，哥们儿你这毛衣不错呀，脱下来我穿一穿，一边说一边动手撕，然后啊狗就急眼了。
1: 大头去相亲寒暄了几句，女孩说了，嗯，我想了解一下你的经济情况，你现在每个月能挣多少呢？
0: 工资吧6000多，每个月跟同事打麻将呢还能赢1000块钱，而且我收入很稳定，嘿嘿，尤其是打麻将的钱。
1: 高中的时候吧，有很多针对学生的励志讲演，最终的目的呢是让你买他的书，弄得人可烦了。有一次我们学校请了一个大叔在台上特别煽情，他是这么说的，
0: 想想你们母亲枯槁的双手，脸上的皱纹，日渐蜡黄的脸颊，消瘦的双肩，你还忍心伤害他吗？
6: 我妈没有你说的这么丑，大叔你在说什么？
5: 下去。
0: 小王3岁生日那天，趁他5岁啊，老王买了一条小狗狗回来，关笼子里面放在床边，留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写道，宝贝啊生日快乐爸爸。
1: 做完这一切，老王美滋滋的就出去办事儿了。
0: 原打算给儿子一个惊喜，结果呢过了没多久接到老婆的电话，

0: 醒了，抓着笼子一直喊：“爸爸，爸爸，你怎么变成狗啦？”
1: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哦，而且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小时候吧，玩水把裤子给弄湿了，而我弟弟呢只湿了一点点儿。我心想，嘿，这回挨揍的肯定是我。结果没想到我爸看了我弟的裤子湿了，上来就是一巴掌，还说我弟呢。
8: 多大了啊，还尿裤子呢？
6: 我弟当时就不愿意。

0: 了，指着我说：“爸，你看姐。”然后我爸扭头看了我一眼，
1: 还尿你姐一身。
2: 老王儿子放学之后呢，带了一个小朋友回家玩。这小朋友走后呢，老王媳妇儿就开始问儿子了：“
3: 宝贝，你呢？告诉妈妈，刚才那个同学在班里第几名呀？”“
1: 第一名，倒数。”“
3: 啊，让你不学好，你怎么这样啊？啊，我不是说过吗？不要跟比你差的孩子玩，你得跟第一名玩。”“呵呵，
4: 我刚开始跟他玩的时候，他是第一名啊。”“呵呵”
5: 头十三岁那年，在一个百无聊赖的深夜，趴在床头点了一根寂寞，刚抽了两口，老爸就推门进来了，于是他习惯性的给爸爸也发了一根，爸爸接过去点上，谁也没有说话。静谧的时光在慢慢的流逝，老爸吐了一个不太标准的烟圈，然后淡淡的说道：“
2: 等会儿揍你的时候忍着点啊，别吵着邻居了。”
5: 大头为了给未来的老丈人一个好印象，每天都去他的小店光顾，直到有一天，
2: 老板，来包芙蓉王呗。
0: 没有了。
2: 那随便来一包价格相仿的吧。晚上，女友愁眉苦脸地说道：“
6: 亲爱的，我爸坚决反对咱们在一起。他说本来看你挺顺眼的，谁知道你年纪轻轻一天要抽三包烟。”哎，
2: 大头上六年级的时候，有天啊，他的同桌和班主任吵了一架，而且还挺严重的，直接被老师骂出去罚站了。下课后回来就一直趴在桌子上，有好几个漂亮的女同学去安慰他。于是第二天，大头也跟班主任吵了一架，然后回到座位上，一直到下课的时候都没有人来安慰他。大头难过的趴在桌子上，就听到几个同学们喊道：“
0: 老师，有人睡觉。”
7: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开心包邮，
9: 欢乐到富。
8: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9: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0: 在吃饭的时候啊，我那个侄子满屋跑啊，嫂子一边跟着跑一边说：“宝宝快吃点儿，吃完了饭才有劲儿跑。”这侄子就是不搭理他，嫂子实在忍不住了：“赶快过来吃，再不吃我就喂狗了。”说着啪的一声，把侄子碗里的饭菜全都倒在了我哥的碗里。我哥愣了一下：“
2: 媳妇儿，你这是啥意思啊？”有只兔子去了一个咖啡店，问老板：“
10: 有没有冷的咖啡呀？”“
2: 没有，哪有什么冷的咖啡呀，我们这儿都是热咖啡。”第二天兔子又去了，老板不耐烦地说道：“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第三天还是一样，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还是一样，第七天兔子又来了：“
10: 老板，有没有冷的咖啡呀？”“
11: 有有，今天有冷的咖啡。”“
10: 真的吗？太好了，那麻烦老板你给我热一下好吗？”
2: 今天在公交车上，一个女孩抱着一条狗坐在我旁边，我看了一眼那个狗啊，那狗狗也看了一眼我，我又看了狗一眼，狗又看了我一眼，我就一直盯着那个狗看，那个狗狗于是也盯着我，持续了一段时间。那个女孩看了看她的狗，又看了看我，忍不住问：“
10: 你们两个认识？”“
2: 当年高中我们班有一个哥们儿，白天睡觉，晚上自学。高中三年人家的成绩一直是名列前茅，你们知道吗？”“
0: 虽然说吧，他这作息时间比较另类，不过呢，条条大路通罗马，成绩好才是王道啊。”“
2: 哎，悲催的事情发生了，高考的时候他睡着了。”
0: 在
3: 在某一个直播平台关注一个叫做减肥日记的主播已经

0: 一年多了，真的是很有毅力的一个姑娘，天天跳操啊，从180斤跳到了230斤，她一直在坚持。生活中就是有无数这样平凡的人，给我很多感动。昨天突然发现，哎，她还有另外一个账号在直播吃酱肘子呢。朋友们基本已经被逼婚了，唯有亚楠的爸爸妈妈显得特别开明，所有给亚楠介绍男朋友的都回绝，说呀是要让亚楠自己选择。亚楠呢也一直很庆幸有这样一对开明的父母，直到亚楠刚刚无意中听到爸爸的谈话，他爸是这么说的：
1: 刚刚又有人给闺女介绍对象了。
0: 老公，你赶紧把他推了，知不知道呀？咱们闺女这么能干，要是嫁出去了，咱们家谁刷碗谁洗衣服啊？过几年再说吧，不急不急啊。
2: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是牛德华，
0: 我是马珍珠。
2: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

备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藏着什么。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武义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0: 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零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1: 全家福，福全家。
0: 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武义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0: 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良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6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洋，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集体育新章。
1: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你听说过有一种叫职场嫉妒症的心理问题吗？它是一种心理层面的敌意与竞争，不仅容易造成同事之间不必要的冲突，而且还可能会形成人际关系的恶性循环，对自身的身心健康和职场发展都是非常不利的。在今天的职场魔方这个小单元当中，我们就来检测一下自己有没有职场嫉妒症吧。如果有，那么又应该如何矫治呢？看到别人的工作业绩日胜一日，那些后来居上者渐增，你总是心急如焚，却又在心烦意乱中找不到职场出击的更好出路，你是否想过，这其实是一种心理问题？胡玲是一家广告公司的业务员，工作伊始，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他对每一件工作都是尽心尽力的。随着时日的渐长，由于业务过硬，为人也忠诚可靠，他一直是部门当中的中坚力量。可由于交际能力不强，特别是与上司打交道的时候，经常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

是过于紧张，口词不利，多年来一直没有得到重用。今年公司的业务部增加了刚毕业的新员工李乔娜之后，一直颇受赞誉的胡玲有几次广告创意被主管枪毙。刚开始她还常常自责，并且努力改进。后来胡玲发现，只要是她提出的创意案，李乔娜就会冷不丁地找出一些小毛病来，和自己的观点往往是呈现针尖对麦芒的状态。而李乔娜的吹毛求疵却总是让主管也是对胡玲有意挑鼻子挑眼。看着李乔娜凭借一张漂亮的脸蛋和一张会说话的小嘴，就能够把有青面虎之称的主管成天哄得眉开眼笑，加上眼瞅着一些比自己资历浅、能力和自己伯仲之间的人，却因为擅长领会领导的意图相继得到了赏识，在职场上青云直上，只有自己还是原地踏步，胡玲的心里颇为愤懑。开完季度会，眼看本季度的桂冠又将与自己无缘，胡玲实在是感到忍无可忍。她在发牢骚之余，更多的是醋意大增，不时地在同事当中说一些风凉话。大家悠着点吧，这次提升啊，八成是主管的准助理了。职场中很多人都曾经有过和胡玲类似的经历，多数人虽然心里不满，但是能够顺其自然，泰然处之。但有的人则会对此耿耿于怀，把对对手和领导的不满长期压抑在心里，时常暗自生气，由此却憋闷出病来，这就是职场嫉妒症。职场嫉妒症是一种心理层面的敌意与竞争，不仅容易造成同事之间不必要的冲突，而且呢，还可能形成人际关系的恶性循环，对自己的身心健康和职场发展都非常不利。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职场嫉妒症往往隐藏着很多深层次的心理原因，比如个性过于追求完美，有自恋倾向，性格偏执，从而呢总是会假设别人是恶意的，总感觉到自己被攻击，这样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也容易对别人横挑鼻子竖挑眼，觉得同事取悦领导也是在和自己作对，为此而忧心忡忡和心怀嫉妒。对于具有职场嫉妒症的人，应该如何矫正自己的嫉妒心理呢？首先应该采取正确的认识法，用豁达的心胸看世界，正确评价自我，真正了解自我。在评价自己时，既要看到优势，也要看到不足，做到有自知之明，这样呢才能够摆正位置。其次是正确比较法，遇事的时候进行位置互换思考，替别人思考，学会超脱，不断的自我反省，改善自身的品性，做到谦虚谨慎。第三，想开些，这个消除法是非常有效的。对别人的问题采取随他去吧这样的态度，顺其自然就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烦恼。最后利用自我驱除法，平时呢多和亲友交流，开阔视野，如果嫉妒心萌发，应该立即转移环境，投身于自己喜爱的活动中去。如果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方法还不能帮你去除职场嫉妒症，那么建议你啊去看看心理医生，系统调整一下个性和认知，从而能够更好地适应环境，走出嫉妒的心理迷圈。接下来继续我们的职场话题。最近有一位朋友倾诉，他在外企工作了两年，因为专业对口加上工作认真，上司对他比较器重。可是呢，前不久在与外商的一次谈判中，因为其他人的缘故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事后上司不问青红皂白就对他大发雷霆，他很苦恼，不知道自己是应该顺从上司的批评，还是应该跟他沟通呢？如果你在工作中也遇到了这样的事情，你会怎么处理呢？我想化解不满的根本出发点有两个，一个是事实，另一个是人格平等。上司和下属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如果自己没有做错，却一味地顺从上司的批评，对自身的发展是不利的，
如果上司的不满是由于下属工作没做好，那么勇敢地去承认并且做出一些承诺，会重新赢得上司的信任。如果不满是由于误会，那么准确有效的澄清是很有必要的。化解不满的原则是尊重上司的权威。作为下属，如果完全不顾上司的权威，追求绝对的公平公正，或者是逞一时英雄，那等于是破坏了团队的运作。因此，不要公开顶撞上司，不要让上司下不来台，尽量争取平静理智的沟通。对上司的认识，不要因为情绪化而片面化。上司也是人，肯定优点缺点都有。有的上司很挑剔，但勇于承担责任；有的上司脾气不好，能力却很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尽可能去全面客观地看待你的上司，就不会做出不理智的举动了。如果平时你对上司的评价比较高，就不要因为在一件小事上受了委屈就对他不满，甚至耿耿于怀。要做好准备，积极主动地去沟通，如主动地给上司发邮件，到上司的办公室去找他，或者约他喝杯咖啡。沟通的时候要实事求是，对事不对人，并且尽量运用微笑和幽默，就能够很好地实现双赢。

与时间为友，与丽人为伴，欢迎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你可以搜索微信的同名公众号来关注我们，这里有更多精彩内容。今天的情感部落格，我们来分享雪小禅的一篇文章，最坚固的爱情是懂得一个人的心。太过用力会纠结于内心，会让所有的饱满太过张力，是一张拉满了的弓，射得一定远吗？怕是会断掉吧。一场事情泼墨太多了，用力太猛了，自己都收不住，洪水泛滥的结果是将自己淹没了。也许好的爱情应该是风轻云淡，安静地看着对方，对方是自己的一块清新的糖，想起的时候安静地抿一下就够了。有的时候爱情需要距离，需要空间。爱上一个人总会动荡些时日，半夜跑去写情书，私情这东西总是会怕沉溺的，但不沉溺又是错的。爱这个人，哪怕知道他坏他烂，可是因为贪恋这人世间的一点点爱，一点点温暖，便飞蛾一样的扑向了火。这一场盛宴是一个人的盛宴，与现实的爱情如此格格不入，不温暖，不体贴，不妥当，带着罂粟的邪恶与放荡，但他一意孤行，一定要一意孤行。最坚固的爱情是懂得一个人的灵魂与心，就像杨绛懂得钱钟书。这种懂得就好像是一本值得读的好书，读一生也不会倦，而他们的用力是持续的温度，是持续的力度，一直是这样，不高不低，不温不火。用力的爱一个人，趁着还有一颗年轻的心，其实是幸福的，哪怕最后破碎了，而心里永远会有这个人，永远会有。女人总会对一些事物有所迷恋，而迷人比迷东西更诱人。大体说来，一是迷恋衣服，二是迷恋男人。衣服和男人同时到来，则男人第一。爱情是最不实用的东西，伤筋动骨的，不如迷恋别的东西实惠。迷恋这个东西带着吃的成分。爱情这个东西当个点缀时还好，可是一用力起来就会盛大，又惊心动魄，又无聊。太浓烈的爱情来得快，一定去得也快。爱情原本是有条件的，原来是和别的气氛在一起的，特别是人前，如果感觉到他们在相爱，一个眼神就足够了。最干净的爱情一定清淡似水，应该浓烈是浓烈，应该清淡是清淡。只剩下爱情一定离分手很近了，因为再也没有别的话。有趣的爱情是和趣味、气味、气场相联系的，比如两个人的共同爱好，哪怕一起爱上了美食，其实最后拼的是生活习惯和灵魂距离。如果单纯的是色相吸引，爱情最难维持。时间最短的爱情一定是一见钟情，只凭貌相，那样的爱情过于单薄，连维系下去都要努力。最厚实的爱情一定是踏实肯定，连缺点也要喜欢，连习惯都要雷同的。爱到忘记了爱是怎么回事，只记得他爱吃茴香馅，他爱穿安瑞锦。如果只是为爱而爱，哪怕私奔到天涯，一定还是要离散的。爱一个人需要傻到没有自己，和爱情相比，自己太轻了，太单了，太世故了。而只有爱情可以让人焕发了光彩，那样的熠熠夺目，是自己没有过的样子。就像张中行老先生说，还是男女之情最有意思，因为像鸦片，有瘾有毒，离不开，忘不了。

相互吸引又相互刺痛。爱情之外的东西其实更能打动人。有一位大师说，如何画好画，最让人动容的一句话就是，没用的东西要多，特别是你喜欢的，越没用的东西最后会变成有用。而爱情也是一样的吧，那爱情之外的边边角角终能形成一个巨大的保护网，顺利地把爱情转化为亲情。一生中总是有这些时日，是热恋着的，是黏着的，是情痴花痴一样病态的缠绵，昼夜不分，朝也思，暮也想，全是他，全是他呀。问了一遍又一遍，傻子一样，你想我吗？你爱我吗？其实内心里早就知道答案了，可是有什么用，就是不能肯定，就是想要让他亲口说出来。他说了还是再问，有多爱有多想，真是傻呀。缱绻到最后被爱情围困了，总以为会有多浓稠，却闻到了凉意。最简单最干净的信爱上一个人，当然会有清凉意，情到深处却总是欲说还休，欲说还休。最深的缱绻倒不一定是身体上的缠绵，到了灵魂的纠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片刻分离都会觉得难以割舍，才是真的更要了命。情到深处何以表达，无语是最高境界，千沟万壑都不记得了，时光掉落地板的声音砸在两个人身上，似在前世的惊梦里，两个人静静地静默成一幅明媚的山水画。人还是那个人，景还是那个景，却因为无语而起了一片喜悦。所有时光乱云飞渡，飞云也无语，飞雨也无语，用手轻轻地拨开那夜晚的底色，居然是一片蓝色，透明而惆怅。

刚才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来自雪小禅，最坚固的爱情是懂一个人的心，希望你爱的人也是最懂你的人。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丽人榜样到这里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提醒您，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告诉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问青春归来。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

0: 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1: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
1: 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4: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3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洋，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18方来客，复活力临汾，其体育新章。
5: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6: 秀
7: 秀
8: 秀
6: 秀，
7: 钟灵毓秀，
8: 眉清目秀，
6: 秀外慧中，
9: 后起之秀，
5: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6: 无敌
7: 无敌
10: 无敌
6: 无敌。无敌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节目上半段一起聊聊妈妈的退休生活多精彩，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所以鸡妈关键呢在于反差。你常年呢在外工作，基本上一年只回几次家，结果一回去，哎，发现不对了，你那位英明神武的妈她变了。在搜索引擎上一搜啊，全是类似的震惊。一个50多的中年妇女看霸道总裁小说，要阻止她吗？我妈退休之后呢不爱学习，天天在家抱怨，什么方法督促她呢？我妈爱刷抖音，我想让她多读书，她不听，该怎么办呢？能够理解大家的痛心啊，但是也必须要说一句，你根本不知道，你妈妈不务正业起来，那她可太快乐了。就拿霸总小说举例，自打前些年呢，这玩意儿悄然的蔓延进妈妈的这个行列当中，经过长久的一个渗透，他们呀已经是过上了24小时全方位被霸总关爱的生活。清晨呢被霸总有声小说唤醒，中午呢边吃饭边对着霸总小视频来傻笑，半夜呢熬夜都得看完霸总网文，还看哭了，因为太痛了，他心都要痛死了。霸总文有多刺激，你的妈妈的心就有多狂野。其他妈妈的退休有多充实，你的妈妈的退休就有多不上进啊！咱们年轻人呢根本接受不了这种反差啊！当然了，有可能是我们太肤浅，我们太空虚，我们太不充实，那该怎么办呢？只能给妈妈的生活里来添置点东西，还得玩命的添东西啊，什么买书啊，买课啊，买书法套装啊，报旅游团啊，报舞蹈班，还得报个葫芦丝的高级班。其他的妈妈们呢都美滋滋的上着这个老年大学，咱妈也别落下啊，再苦不能苦父母，再穷不能穷教育。按照网红啊这个对于妈妈啊的一些态度，就是送妈上学的话，就是什么退休了吗？啊，还要3个月啊！我说呀，你就赶紧报名，不然真的等你退休，你报名就报不上了。所以不能让妈妈输在起跑线上。此等场景呢，简直梦回我们被鸡的童年。你以为我愿意管你啊？那不是因为你是我妈吗？对不对？而妈妈被鸡的表现呢，也印证了一个真理，就是人呢都不爱学习。别人的妈妈是博览群书，还给自己写小说，自己的妈妈呢是买带画的书，她根本呢不愿意看的，还偷摸的去瞄这个手机，半夜偷袭她房间，你必能看见她矫健的把亮光往被窝里一塞，哎呀我就玩一会儿。别人的妈妈老年大学上着，天天提前半小时到，学的高兴的想留级，可给你妈妈报班呢，还是动不动请假啊，要么就不想去了，要么就是这那那了，找的理由还是什么天晴了下雨了，这风吹的我不想上学了，牙疼脚疼啊，心口滋滋的，一看书就难受。你看看，哎，有人呢给妈妈报了一个萨克斯的班啊，别人的妈妈呢是被老师点名表扬，而他唯一一次被老师喊去是因为妈妈上课打游戏被通报批评了，忍不住埋怨呢，说哎呦你怎么这么不争气呢，啊我的脸都被你丢尽了，花那么多钱你上课你就玩游戏。那都说呀，这进步呢是一辈子的事儿，就算妈妈光荣毕业了，我们也得认真的接着去激她。妈妈呀，你要向别的妈妈看齐，再创辉煌，继续努力学习。这事儿呢苍天从来没饶过谁，确实有的妈妈呢如鱼得水，快乐非凡，越被激越上瘾，有的妈妈呢连催孩子生孙子的心都没有了，每天最期待的就是上学，摩拳擦掌的准备再报3个班，最想学习天津快板，争取过年呢在家搞个文艺汇演。但更多的妈妈呢都会感觉很头疼啊，就说什么能不能不让妈看书了，妈妈上学的时候呢都不爱读书，这一读书啊就想睡觉。可你可能没想到啊，这些看似不上进的妈妈背地里都藏了两手啊，藏啥了呢？直到触碰到妈妈的现在和过去，你才发现她的世界呀并不空虚。妈妈呢有自己的社交法则，你逼她上画画班，结果她跟太极班的同学混的是风生水起，在公园群众的赞美之下呢就着周杰伦的歌打太极。妈妈呢早就干过厉害的事情了，只是从来没给你提过她有多牛。你的妈妈呢从来不去健身房，但是可以轻轻松松5分钟做60个波比跳，还能够平板支撑3分钟。你在大城市熬夜加班时，她已经完成了一次徒步，去参加了3次马拉松。妈妈玩的新鲜东西呢比你还溜呢啊！有个男孩呢看到妈妈发朋友圈，发现竟然是全民 K 歌全国总榜第3，唱歌作品的

评分呢是最高的3S 级。在此之前，你连妈妈哼小曲都没听过，只觉得她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妈妈说走就走，走的会比你还潇洒。有的妈妈呢曾经消失过3天，打电话回来我才知道呀，她自己一个人去看了这个烟花大会。你问她怎么知道路线的，她说从网上定制的。我问她怎么去沟通，她说呢靠比划和笑容，一路是畅通无阻。这妈妈呢甚至还干过特别伟大的事儿，就是加入什么寻亲志愿者协会，帮大家寻找失散多年的孩子，到现在16年呢她还依旧坚持着。就连我们瞧不起的霸总小说，妈妈呢也有自己的一套逻辑。朋友对妈妈说，霸总小说让她在青春期找对象时一直照着霸总标准找，随之就迎来了妈妈的惊呼，天哪，你中毒了，我不会因为我知道那不是真的。所以呢真的是什么年龄做什么事儿，霸总文呢必须到我这个年龄才能看。其实呢每一个妈妈呢都有蓬勃的生命力，只是我们不知道也没有想去探索。东京塔中有句台词说，妈妈的人生之所以在我们眼中显得很狭窄，因为她把人生都分给了我们。我们忙着去外面的世界，去跟别人做朋友，做恋人，做夫妻，而在我们出现前和离开后，妈妈到底过着怎样的人生，我们是一无所知的。你总觉得妈妈不了解你，但相对的其实你也不了解她，所以呢你只能刻板地认为每天无所事事的妈妈需要你来拯救。实际上呢，不管是年轻还是现在，妈妈呀都不一定能输你。当你做出人生的重大决定，只是告知她一声的时候呢，其实她也经历过类似的抉择，有好多经验想与你分享。爱好、梦想、恋爱、小说、逃课，这每一个看似琐碎的话题都会成为你们相互理解的通道。这样的通道呢你还能创造更多。还好呢现在还不晚啊，让她知道你愿意听听她的故事。有一天当你决定纵容妈妈逃课偷懒看霸总文时，你才真正的看懂了他。节目下半段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被互联网取代的事情，我们一会儿再见。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节目下半段一起聊聊被互联网取代的事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被互联网取代的事情就太多了啊，比如说对于我而言最严重的就是提笔忘字。现在呀，到处都是键盘打字还是拼音打字，与并且呢是一种标准化的容貌。那发展到现在，真实甚至在照片里彻底是不见踪影了。接下来就是问路了。这个每个人呢去到一个新的城市或者新的地方，都会遇到找不到地儿的这种情况，那都要去问路。那现在不一样了，一部手机在手，我们不再需要问路了，也不再需要费力的在一张纸质地图上寻找我们的位置。这很方便，但它也剥夺了我们与陌生人发生碰撞、体会意料之外的善意的机会了。还有就是不速之客啊，没有了陌生的拜访，也少了突如其来的惊喜，甚至快递员的送货也将是将这个物品放在菜鸟驿站，然后呢手机上收到短信，不曾与快递员来谋面。你想想，这就成为了一种我们生活呢真的是很孤独的一种状态。那么你的生活当中还有不速之客吗？接下来的就是漫画书了啊。漫画书与出租书屋，这是我们每个人童年回忆里的最佳搭配了。随着互联网逐渐的普及，出租书屋早就退出了历史大舞台，大部分人呢也就逐渐的失去了纸质书的阅读习惯。当我们怀念曾经阅读漫画书的时代，是在怀念当初在书店里挑选书籍并与其他同学私下传阅分享讨论的时光，还是你呢就是一个怀旧的人呢？那我们学生时代的时候呢，经常会去书店去购买一些学习的、复习的、练习的材料。现在呢，我们可能也不需要了，在网上经过一些分享，我们通过分析了解到哪个更适合我们，直接网上下单送到家了。所以漫画书屋也好，书店也罢，也逐渐的走出了我们的生活。再来说说电话粥啊，谈恋爱的人呢，是不是都会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和自己的另一半啊，就算分开了，不再见面了，也会通过电话的形式一直聊天，聊很久，聊很久，聊特别的久。那么网络时代，哪怕是60秒的语音，都足够让人怨念不已了。啊，更不用说毫无预兆的来电，简直太越界了。那么在这个社交网络上呢，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维系这种弱连接关系，一起煲电话粥的朋友呢也变得越来越少了。想想在我们学生时代，尤其是一些80、90后的朋友啊，都会有种家里面安了一部座机，拿着座机和自己同学一打就打2-3个小时电话的这种情况。那么你们现在还有吗？可能现在都变成了通过网络通话然后聊一天啊，包括呢现在一些年轻人谈恋爱我都见过啊，这个视频聊天睡觉，那简直一晚上的视频聊天，真的无法想象对面的呼噜声是怎么让你安然入睡的。说到这个电话呢，随着昔日的城市树洞一个个消失殆尽，超人没有地方变身了，失去的还有一种东西叫做电话亭。那电话亭相匹配的还有这个电话的 IC 卡，那么大家还记着吗？当年我们是不是还拿着 IC 卡给自己的啊大学在外地的朋友啊进行电话联系呢？啊，所以呢在这儿呢，我们可能通过网络获得了一些，但失去的还有那些关于期待、交集和陪伴的一些回忆，电话亭呢也是从中消失了。说到这个

消失的记忆当中，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对我而言呢，也是消失的很透彻的啊，那就是随身听了。说到随身听，1979年第一代随身听在日本上市，30年后呢，便携式的卡带播放机在全球销量累计达到了 3.85 亿台，相当于每17个人当中就拥有了一台这个随身听啊。记得那个时候呢，也是在全学校啊，我上初中的时候，那都是零几年的事情了啊。那么我呢也算是刚刚踏入到这个音乐行业啊，当时呢学习了这个吉他啊，于是呢我的舅舅呢就给我购买了一台这个随身听，让我去听歌啊。那个时候想想01年呢，有多少人有随身听呢？我呢做到了全校第一个啊，那简直了，特别的洋气啊。但现在不一样了，这流媒体呢成了主流的音乐平台，我们呢掏出手机搜索然后播放一气呵成，但同时呢我们也不再去拥有一首歌，更像租音乐或者是拥有一段时间的拥有权的这种感觉了，能做的就是让 APP 的会员身份永不过期就 OK 了。互联网的普及以及推广呢，让我们失去了原来的很多生活方式，比如说还有就是一家人一起看电视。在原来呢，全家人各自忙碌一天之后，一起看看电视，讨论一下热播剧的剧情，哪怕是因为剧情拌嘴争抢遥控器，或者因为某些情节感到尴尬，都曾经是家庭成员共享信息、表达情感、分享价值观的最重要的契机。但现在它不一样了，在家里呢，一个人一部手机就是一个自成一格的世界，我们呢对远方发生的新闻了如指掌，随意吃瓜，而对身边的人呢却熟视无睹，这种是一种冷漠。当然呢，我来看就是一种接近于冷暴力的相处，所以呢放下手机，多与自己的身边的人、自己的亲人、自己的朋友，然后在线下见见面聊聊天，把手机关机吧，把手机放在一边吧，把你们的感情更好的去促进一下吧。说到这个感情的促进，那然后我还想提这么一个事情，也是在当年呢为了学习，父母在不断的催促我去的一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叫做英语角啊，一群人在一个安静的角落用英语交谈，另一群人来围观，几乎都是社会上的一些英语爱好者或者大学生啊，然后来经历的这种事情。那个时候呢上高中啊，想要提升自己的英语水平，经常呢会被父母送到英语角，通过英语口语锻炼的一种方式提升自己的英语成绩。但现在呢这种所谓的语伴呐、或者英语角啊，它早就不存在了啊。那么它的冷却呢变成了一种新的形式的存在，好像呢它在努力的转向相亲的这样的一个类型啊。不管怎么样吧，这种角落它永远呢是具备一些社交属性的。还是那句话，放下手机，多出去走一走，或许呢你会获得你想象不到的一种东西。所以说在互联网的影响之下，只要一个人曾经留过一些痕迹，很多年后呢都会被挖掘出来，从这个角度呢你是无法做到被遗忘的。曾经一天里你会遇到很多的事情，过去错过一通电话就是一件大事了，但是现在呢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很难再去错过什么。这可能也是互联网给我们带来了一种被遗忘和错过的一种损失。所以我个人的建议还是沉浸当下吧，把当下拥有的一些东西好好的去珍惜，不管是人，不管是事，不管是物，都去好好的去看待，或许呢在不久的未来，它也会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段最美好的回忆了。以上就是今天无力秀全部的内容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山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洋，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
4: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1: 第41集，
5: 上回说到罗振玉提出的大清复辟和日本人宣传的满洲民众要求独立自治的说法是配不上套的。这时日本人在国际上十分孤立，也不是这场傀儡戏立刻搬上台去的时候，因此关东军也不急于定案，暂时还是用什么自治指导部、维持会等名目支撑着。罗振玉认为郑孝胥被他封锁住，我身边原来的其他人更无法靠近我，也无从代表我和日本人去说话，他就可以居于独家经理的身份，不慌不忙地和日本人交涉。复辟大清和另立国家之争正悬而未决，我和郑孝胥到了旅顺，出乎罗振玉的意外，他对郑孝胥的封锁很快就失了效。郑孝胥到了旅顺就被关东军方面请去会谈，罗振玉既不知道郑孝胥和东京军部的关系，也想不到郑孝胥经过康有为门

门徒徐良的介绍，在离京之前就认识了上脚利一。就像我出宫那样，罗振玉的关系，日本竹本大佐变成了郑孝胥的关系一样，这回罗振玉带来的上脚也很快让郑孝胥交上朋友，变成了自己与关东军之间的桥梁。因此罗很快地丧失了优势。郑氏父子到了营口旅顺之后，又和甘破正彦屡次有过谈心，于是关东军很快对他有了了解，不但了解到他对我们的影响，也了解到他父子远比罗振玉灵活，不像罗振玉那样非有蟒袍补罐三跪九叩不过瘾，因此乐于以他为交易对手了。郑孝胥被看中了之后，第一次和板垣会面是1932年1月28日在旅顺。听到板垣要叫我当满蒙共和国大总统，还是很惊讶的，并且劝我不可赞成，向日本人表示了共和之制断不可行，假共和尤为不可。可是后来他们明白了日本军方一定不肯给我一顶皇帝帽子，知道了标底，他马上改了价钱。据说这件事儿是他儿子给他办妥的，不知靠着什么机缘，郑锤勾搭上了军方选中的殖民地总管居井德三。他代表他父亲向居井表示，如果日本方面认为帝国称呼不适于这新国家的话，只要同意他父亲任未来的内阁首魁，一切没有问题。他父子可负责说服宣统帝接受元首称号。顺便说一句，这时抢这个首魁椅子的却大有人在，不但有罗振玉，还有张景惠、臧世义、西洽等人。西洽就几次派人送钱给我，共有十几万元，求我受他总理之职。郑孝胥自然很着急，这也是一个压力，所以忙不迭地叫郑锤从旁抢先递价码。居井德三把这袖筒里来的价码告诉了本庄和板垣，于是郑孝胥又成了奉天关东军司令官的客人。就这样，关东军的第一交易对手由罗振玉变成了郑孝胥。自然，这些真相是我在封锁中所看不透的，我所见到的是另外一样。我到旅顺以后，感到最惶惑不安的倒不是因为受到封锁隔离，而是从上脚这几个日本人口中听到一种模模糊糊的意思，是关东军似乎连新国家的国体问题还没定下来。这对我说来比没有人迎接我更糟糕，没有人迎接还可以用筹备不及尚未公布的话来解释，国体未定又是怎么回事呢？国体既然未定，土肥原干嘛要请我到满洲来呢？郑孝胥和上脚向我解释说，土肥原确实没有说谎，关东军支持我复位和主持大计的话全不错，不过这是满洲的事儿，当然还要和满洲的人商量，没商量好以前自然叫做未定。我已经不像在汤岗子那样容易相信这些人的话了，但除了听他们的话以外也毫无办法，因为我身边没有另外可以商议的人。这还是我第一次离开我的师父，在没师父指点的情形下，我曾经采取过商演营的办法，找神仙帮忙来解答问题。我把从天津带来的一本未来预知术打开，摇起了金钱神课。记得我摇出了一课钱钱卦，卦词还算不坏。于是我就这样在郑罗和诸葛神客一致劝导下，耐着性子等待了。有一天，上脚来问我是不是认识马占山，我说在天津时他到张园来过，算是认识吧。上脚说，板垣希望我能写一封信给马，劝他归顺。
我说我在

0: 燕锦已写过一封，不过如果需要还可以再写。这第二封劝降书并没有用上，马占山就投降了。虽然我的信未发生作用，可是关东军请我写信这件事儿给了我一种安慰。我心里这样解释，显然这是日本人承认我的威信，承认这块江山必须由我统治才行。我是谁呢？不就是大清的皇帝吗？这样一想，我对于等待倒比较安心了。这样的等了三个月，到我过生日的第二天，即1932年2月19日，忽然传来了一个对我宛如雷击一样的消息，说刚刚赴会的东北行政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在满洲建立一个共和国。所谓东北行政委员会是2月18日赴会的，这个委员会由投降的原哈尔滨特区长官张景惠、辽宁省主席臧世义、黑龙江省代理主席马占山和被这委员会追认的吉林省主席西洽组成，张景惠为委员长。2月19日，这个委员会在板垣导演下通过了那项决议，接着又发表了一个独立宣言。这些消息传来之后，可以说除了正式父子以外，我身边的所有人，连罗振玉在内，无一不大感恐慌而又十分愤慨。这时占据着我全心的不是东北老百姓死了多少人，不是日本人要用什么办法统治这块殖民地，他要住多少兵，要采什么矿，我也一概不管。我关心的只是要复辟，要他们承认我是个皇帝。如果我不为了这点，又何必千里迢迢跑到这里，又何必肯于受到封锁和挟制呢？我如果可以不当皇帝，我在世界上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陈宝琛老夫子以80高龄风烛残年之身来到旅顺一趟，也是由于听到了这个风声，所以才特意来给我做一次最后的教导。他说，共和总统之说，皇上万不可应，若非复位以正统系，皇上将无以对待大清列祖列宗在天之灵。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咒骂着土肥原，咒骂着板垣，咒骂着关东军，一个瓷茶杯在我的恼恨之下变成了碎片儿。当然，这些举动都是在没有人知道的情形下发生的。陈宝琛师傅给我的教导，这时完全发生了作用。我一走出寝室，立刻能做到喜怒不形于色。不但如此，我还从随身带来的小件珍宝玉器中挑选了几样，教罗振玉给板垣做讨好的礼物。另外，这是根据陈宝琛上次给我进行的最后一课辅导，把我认为必须正统系的理由亲笔写下，交给郑罗，要他们拿给板垣看。这时板垣正邀请他们到沈阳去，我写的那些理由共12条，其中后4条是陈增寿后补上的。一，尊重东亚5000年道德，不得不正统系。二，实行王道，首重伦常纲纪，不得不正统系。三，统御国家，必使人民信仰亲敬，不得不正统系。四，中日两国为兄弟之邦，欲图共存共荣，必须遵从固有之道德，使两国人民有同等之精神，此不得不正统系。五， 中国遭民主制度之害已二十余年。

除少数自私自利者，其多数人民厌恶共和，思念本朝，故不得不正统系。六，满蒙人民素来保存旧习惯，欲使之信服，不得不正统系。七，共和制度日治，加以失业人民日众，与日本帝国时有莫大之隐忧。若中国得以恢复帝制，与两国人民思想上、精神上保存至大，此不得不正统系。八，大清在中华有200余年之历史，在满洲有100余年之历史，从人民之习惯，按人民之心理，治地方之安静，存东方之精神，行王政之复古，巩固贵国我国之皇统，不得不正统系。九，贵国之兴隆在明治大帝之王政，观其训育群公，莫不推扬道德，教以忠义，科学兼采欧美，道德必本诸孔孟，保存东方固有之精神，挽回濡染欧风之弊习，故能万众人心，亲上师长，保护国家如手足之汗头目，此于之所敬佩者，为屈不明之大帝，不能不正统系。十，蒙古诸王公仍习旧号，若行共和制度，欲取消其以前爵号，则因失望而人心涣散，更无有统治之，故不能不正统系。十一，贵国扶助东三省，为3000万人民谋幸福，至可感佩。唯余之志愿，不仅在东三省之3000万人民，实欲以东三省为章本，而振兴全国之人心，以救民于水火，推至于东亚共存共荣，即贵国之9000万人民皆有息息相关之理，两国政体不得其异，为振兴两国国势起见，不得不正统系。十二，余自辛亥训政退处民间，今已20年矣，毫无为一己尊崇之心，专以救民为宗旨。只要有人出而任天下之重，以正道德挽回捷运，余虽为一平民，亦所心愿。若必欲于惩罚，本个人之意见，非正名定分，实有用人行政之权，成一独立国家，不能挽回20年来弊政。否则有名无实，诸多牵制，毫无补救于民，如水一深，如火一热，徒负初心，更滋罪戾，此万万不敢承认者也。倘专为论为总统为王位，其所得已多，尚有何不足之念？时以所论为总统为王位，其所得已多，尚有何不足之念？时以所主张者纯为人民，纯为国家，纯为中日两国，纯为东亚大局起见，无一毫私利存乎其间，故不能不正统系。郑孝胥知道这次沈阳之行是决定自己命运的关键，因为关东军在拿出所谓国体问题的定案叫东北行政委员会通过之前，要最后排定开国元勋们的位置，因此他在动身之前对我的意思尽量表示顺从，以免引起我对他发生戒心，不让他去沈阳。等到他的目的已达，再从沈阳回来，他就不管我这一套喽。这种变化从他的日记里也可以看出来。辛亥15日，旅顺电话，命赴行在，与大妻同赴行在，召见商对日本司令部措辞大略，奏曰：共和制谢以未达，如意君主立宪，则告以事体繁杂，需研究讨论，果无留弊乃是行，预备以3年为期，3年之内唯以独裁君主集权政府办理一切政务，如意国号年号，则告知国号不可改，年号

或可着改。上汉旨，得旅顺电话云，派郑孝胥、郑垂、罗振玉上缴，明日同往奉天。壬子16日，奉上谕，郑孝胥、罗振玉、郑垂卿等复奉，当是朕无私天下之心。其次，关于我方既定办法，绝不变更，且详为示导，以破群疑。钦此。赴90半快车赴奉天，遇大河旅馆，即至司令部务板垣。夜板垣宴于翠山酒馆，务张景惠及诸代表。癸丑17日，与张燕卿密谈，始告各方代表以将来论功行赏之大意。板垣是官制及人民保障诸法，至行政委员会旁听。是日议国体，吉林、蒙古皆主君主，奉黑龙江、哈尔滨皆主先行，未定试行之制，将来改为君主。夜赴10:30快车。甲寅18日，90半到旅顺复命，照对吉言当借力试行。郑孝胥在日记里没记的，陈寿增的日记里记下了。17日，郑孝胥、罗振玉自奉归，此次郑氏父子充代表赴奉，系日军部邀请上加派。罗振玉到奉后，郑孝胥出席，上所命传之语一字不提，言皇上的事儿由我包办，无所不可。郑垂向板垣言，皇上是一张白纸，由你们军部爱怎么样画均可。当天我还不知道这回事儿，但是郑孝胥有主张坚决保留国号，便为向我吉言当借力试行，即所谓借日本之力试行先当一下没有宝座的满洲国执政。这个变化就足够让我生气的了。当我听他说完了板垣执意不肯同意大清复辟之后，立刻跳起来说，土肥原说的不是帝国吗？连帝国也不是了吗？连帝国也不是，这是民本制，这是行政委员会通过的呀。什么委员会？我用不着委员会，我也不当什么执政，我回我的天津。皇上还是再三思考为好，回天津已经不容易喽，复辟必须依赖日本，眼前与日本反目，将来的希望也完了。将来复辟不是没有希望啊。他又讲了一堆历史例子劝我答应，可是那些故事我早听够了，而且无论是刘秀还是重耳都没有放弃君主称号的，我再三的固执不依，他却是胸有成竹地说，下午板垣就来觐见，请皇上对板垣说吧，让他来。我气呼呼地回答。板垣征四郎是1929年调到关东军当参谋的，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揭露，他在1930年5月就对人说，他对解决满洲问题已有一个明确的想法，他认为必须以武力解决中日间的问题，至少在918事变前一年，他就主张驱逐张学良，在东北建立一个新国家。判决书上说，他自1931年起以大佐地位在关东军参谋部参加了当时以武力占领满洲为直接目的的阴谋，他进行了支持这种目标的煽动，协助制造引起所谓满洲事变的口实，他压制了若干防止这项军事行动的企图，同意了和指导了这种军事行动。此后他在鼓动满洲独立的欺骗运动中，以及作为其结果的树立傀儡为满洲国的阴谋中，都担任了主要的任务。他于1934年任关东军的副参谋长，1937年七七事变后是师团长，1938年做了陆军大臣，1939年是

中国派遣军的参谋长，以后又做过朝鲜司令官、驻新加坡的第七方面军司令官，在华北内蒙扶植伪政权进攻中国内地，树立汪精卫伪政权，发动哈桑胡对苏的进攻等等重大事件中，他都是重要角色。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武义东路联

0: 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集体育新章。
1: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今年的五一节期间，就市属公园啊，都有很多的相关的活动，有什么花卉展啊、民俗体验啊、文化体育等。所以呢，在今天啊，我们的五一长假，我们给大伙儿说说，您要是带老人外出，哎，特别是哈，有心脑血管的过去的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外出，到一些呢，和室内或者家里的温度差别比较大的，比如说山里啊、远郊的民宿啊去居住等等，您还得注意这个气温，因为春季，特别是啊春夏之交。这个时候呢，气温呢往往忽冷忽热，对老年人的心脑血管危害就比较大，这就容易出现一种啊谷雨之后常出现的问题，那就是中风。
1: 脑中风是严重威胁着中老年人身心健康的一种疾病。那近年来，在我国发布的十大死因排行当中，排行前三的分别是脑中风、缺血性心脏病和肝癌。
0: 中风这个话题大家都特别的关心，特别是中老年人。我们国家每12秒就有一个人发生脑卒中，就是脑中风，每21秒就会有一个人死于脑卒中。而且呢，有数据显示，我们国家现存中风患者，那就是有后遗症的，有700万。
1: 嗯，
0: 其中450万患者不同程度的丧失了劳动力或者生活不能自理，那就给家庭带来了很沉重的负担。但是呢，中风的发生啊，它是有一定时间规律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就一块儿来探寻一下这季节节气当中的中风的密码。
1: 春到人间草木知，春代表着温暖生长，天气逐渐回暖，万物进入了复

0: 苏的季节。春季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天气反复无常，时常会出现一天冷一天热的情况，这对于脑血管收缩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1: 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啊，春季防中风。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就在一天晚上11点多，江苏省南通市如皋县郭源派出所接到了一个外地群众打来的紧急的求助电话。电话里他说啊，说他的家属开着货车在经过新204国道的时候，也就是如皋派出所的管片范围的时候啊，突然中风半身不遂了。但是家里人不知道啊，这具体的位置到底在哪儿，就只好求助当地的公安机关。
0: 原来这位货车司机啊，是在驾车途中突然头晕目眩，心跳加速，身体无力，右半身突然麻木了，不能动。所幸的是，当司机发现自己身体不适前，他强忍着把货车停靠在了路边的安全地带。危急时刻，他用尽全身的力气和家人打了一个缺少了很多关键信息和内容的电话。
1: 咱们一块来听当地电视台对楚警民警季通江的采访。
3: 通过指挥中心跟这个驾驶员取得了联系，但是驾驶员呢，当时这个是由于身体原因，这个已经不能清楚地表达了。
4: 民警从110指挥中心了解到车辆的牌照，并且得知车辆应该在新204国道郭源沿线，所里的值班员立即出动，沿着新204国道寻找。
3: 打开车门之后，发现这个驾驶员呢，当时已经是瘫倒在驾驶室里面，身体已经基本上不能动弹了，而且口吐白沫，这个精神状态非常差，眼睛也不能完全睁开。我们当局呢就拨打了120。
4: 据了解，驾驶员姓尹，开的是从上海到泰州的货车，开车途中突发颅内出血，目前还在医院重症监护室抢救。
1: 还好啊，这位货车司机在这发病的紧急关头非常清醒的用最后的力气，不仅能把车辆放在安全的位置，而且打出了一个电话。虽然信息不全，但是家里人起码收到了一个信号，那就是他出事了。
0: 接下来呢，相关的一些部口高速的一些管理人员呢，通过在整个路段进行搜查，终于找到了这位货车司机。
1: 这会儿呢，真的是时间就是生命啊，120赶到了之后，这就把司机赶紧抬离了货车驾驶室。可能呢，看过这个视频和新闻报道的听众朋友会有点印象啊，就那个司机又高又壮啊，两三个人把他从高高的货车的驾驶室啊抬出来的时候，他整个身体几乎是软的，像水一样。
0: 这样的病人啊，他是没有任何辅助的力量来帮助抬他的人使上一点劲儿的，所以当时两三个人从那么高的大货车的车篓子里把患病的这一位司机师傅抬出来，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操作。
1: 后来呢，经了解啊，这出事的货车司机叫葛某兵，这师傅啊才44岁，可以说还是个小伙子呢。由于啊长时间在路上奔波，作息呢也不规律，出现了疲劳驾驶，身体突发不适，没想到竟然啊突发中风了。
2: 应急时刻，
0: 脑中风又称脑卒中，指多数原因导致的脑血管受损，具有高发病率、高复发率和高致残率以及高死亡率的特点，被认为是我们国人健康的第一杀手。
1: 是，咱们有时候啊，在小区里面见到有的老人，哎，走起路来脚画圈，手呢像跨栏一样，哎呦，看着心里也挺难过的哈。
0: 这就很有可能是中风的后遗症。
1: 是，这明显对老人的身体和心灵都会造成影响。
0: 由此造成的后遗症，可能对中老年人的接下来的生活质量也会造成或重或轻的影响。
1: 是，这还是能脚画圈出来的。
0: 对，
1: 那可能还有脚都画不了圈的啊，致残的程度更高的。咱们就一块来听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专业委员会的委员、知名资深急救专家贾大成老师给咱们说说啊，什么是中风？
5: 这个急性脑血管病和冠心病并列为威胁当代全人类的生命和健康的两大杀手，有四高一低的特点：发病率高、复发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治愈率低。我们中国脑血管病的死亡率是欧美国家的4到5倍，是日本的3.5倍。他们的一组数据就显示，中国的这个脑卒中的发生率啊，正在以每年8.7%的速度上升，比美国高出1倍。中国的心血管病的这个死亡率是心梗的4到6倍，啊，比心梗厉害多了。带来的经济负担是心梗的10倍，给我们国家社会经济负担达到了400多亿。这还是前些年的统计，现在恐怕。

0: 就不止400多亿了啊，因为现在医疗费用也在不断的上涨。
1: 这中风也叫脑血管意外，它就是由于脑部血管突然破裂，或者呢因为血管阻塞导致血液不能流入大脑而引起的脑组织损伤的一组疾病。
2: 在我们刚才说到的脑血管意外当中呢，又分为两种，一种呢是缺血性，另外一种呢是出血性的。缺血性的卒中的发病率呢高于出血卒中，大约占这个脑卒中总数的60%到70%。那颈内动脉和椎动脉闭塞和狭窄可以引起缺血性的脑卒中，年龄多在40岁以上就会发病。根据数据显示，男性发病率要比女性多，严重的人呢可能会造成死亡。
1: 权威期刊《柳叶刀》发布了一篇重磅的研究，咱们国家34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啊、行政特区的人们前25位的死因变化，以及呢导致死亡的高危因素。结果显示啊，第一位一直是脑卒中。
2: 脑卒中也就是脑梗，发病的前4.5个小时，也就是4.5小时以内接受溶栓治疗，在脑出血发生的6小时之内接受急性的血管内介入再通治疗，大部分的患者的生命呢还是可以被挽救的，并且治疗的越早，患者的致残风险也就会越低。所以说早期和快速识别对于这样的一个病症来说非常重要。
1: 是，我们以前在其他类型的家庭急救系列节目当中给大家说过一个案例哈，说有两个人呢都是脑血栓，一个呢发病的症状啊比较轻，一个呢发病重，但是最后呢这个发病重的人他的后遗症呢反而轻微，因为呢他的孩子回来的及时，处理的及时，急救的及时，结果反而啊那个发病轻的人最后呢落下了比较严重的后遗症和残疾。
2: 所以由这个例子呢再一次证明，脑卒中发现以及及时救治的速度才是至关重要。一些病人他如果表现出来的症状较轻，但是如果发病突如其来，症状很明显，有可能呢反倒会得到更加迅速的治疗。
1: 不仅要发现的早，早诊治，还要正确的判断，这样呢才能够最大限度的减少患者和家庭因此呢蒙受的身心痛苦和经济损失啊。那咱们还是来听贾大成老师给咱们说说啊，也就是咱们俗称的脑卒中分为哪几类。
0: 急性脑血管病呢它分两组，一组是出血性的，一组是缺血性的。出血性的主要包括两个病，一个是脑出血，一个是蛛网膜下腔出血。缺血性的也是包括两个病，一个叫脑梗死，一个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脑梗死呢又包括两个病，一个是脑血栓形成，一个是脑栓塞。脑栓塞呢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身体其他部位的栓子脱落以后流经脑组织的时候在这儿停留了，堵死了。这些病最具有代表性的有两个啊，最多见的有两个，一个是脑血栓，一个是脑出血。脑血栓占整个急性脑血管病的70%，其他的才是包括脑出血在内的脑血管病。当然脑出血是最危险的啊，脑血栓是发病率最高的，脑出血的后遗症往往比这个脑血栓更严重，而且它死亡率也更高。但是脑血栓的发病率是最高的。脑血管病啊，你看那个红的指针指的大约是120的那个地方正常，如果要指到140，那你这开玩笑了有点啊，就你准备个拐吧。如果要是160，那你准备一轮椅吧。如果要是180是危险的临界点，收缩压达到180，随时可能发生危险。一个是脑出血，一个是心衰等等等等，所以血压一定要控制好，控制在安全范围，控制在140、90以下。
3: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
4: 拨打急救电话，
3: 急速、急切、急需，
5: 确实比较着急。
3: 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我问问你们家有没有人，或者说整个家族哈，有没有有急性脑血管病的患者？
2: 我也是听说过，确实在这个急性发作的时候呢，让家里人非常的着急。而且呢，好在啊，我家里人的这个病症它是比较明显的，也就是说
1: 好判断。
2: 对，送到医院的大概的过程呢，大概在2-3个小时之内。
1: 嗯，
2: 啊，当时的主要表现呢也非常的有特点。你比如说，突然开始就咱们老百姓讲啊，流哈喇子啊，感到半身开始麻，而且呢口齿不清，到最后呢有一些迷糊了。在这个时候呢，有可能大夫也非常好判断。
1: 那我觉得你的这位家人是不幸中的万幸。

0: 因为它所有的这种前期的前兆，它都是外向型的，哎，都是能够被判断和感觉到的哈。
1: 对。
0: 前几天呢，我有一个妹夫，是他呢在中学当老师，跟我年龄一样大呀，40多岁，按说挺年轻的，突然脑溢血猝中，就是因为呢，他放学回来了之后啊，他就说啊，他说他头晕头疼，手有点麻，然后呢，他的妈妈就说啊，说你先吃饭啊，你肯定是饿了哈，
1: 说明是累了，
0: 耽误了。结果送到医院的时候呢，就已经脑梗阻，梗阻的位置还特别不好，这个位置啊刚好压迫了心脏和呼吸，所以特别严重啊。
1: 所以在这儿呢，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家里有老人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脑卒中的一些先导的症状，比如说老人突然开始头晕头疼，突然说话有些不太清楚，另外呢有明显的半身不遂的征兆和手脚麻木的症状，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警惕。如果我们要看到老人有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大概那么5到10分钟的话，我们下意识的就应该准备好电话，拨打120或者是相关的一些急救电话。在老人一旦发现了这些比较明显的症状之后，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0: 是，
1: 我们在做好万全的预防措施之前，提高自己的警惕性，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如果呢出现了这些，可能呢老人甚至不能够很好、很清楚地表达头晕啊、头疼啊、手脚麻呀这种隐形的啊这种感受的时候，我们也建议大家积极地去治疗。如果治疗不及时，那很有可能增大老人的身体的损失，甚至危及到老人的生命健康。病情发展的快，更是需要咱们早识别、早呼救、早治疗。
1: 我们还是一起来听一听贾大夫是如何教大家来判断急性脑血管病的征兆。
2: 只要有以下的表现，就应该考虑是脑血管病。你比如说头疼、头晕、恶心、呕吐、口眼歪斜啊、流口水、一侧肢体无力或者完全性瘫痪、说话不清楚了或者完全说不了了、大小便失禁，再厉害的呢意识丧失了啊、昏迷了，怎么叫也叫不醒了，再一个就是脑疝了、瞳孔不等大等等等等。教你三招。第一招，你让病人笑一笑，我们正常人笑，你看这边提上去了，这边没提上去，是不是这边瘫痪了，面瘫。再有第二个，抬一抬，把两只手抬起来，甭管朝上朝下都可以，手心朝上朝下啊，哎，两个都抬起来，你用手一压他有抵抗，这人没问题。抬一个这个没抬，或者抬得不高，或者虽然抬得一边高，你用手一压这只手有抵抗，这只手一压就下去了，同样的力量，说明这只手肌力差了，没有出现完全性瘫痪，人根本起不来了，那就是完全性瘫痪。第三个是什么呀？您怎么不好啊？您说说。说不了了，或者说不清楚，或者干脆就说不出来了。这三条只要有一条，赶快打120。
0: 临床报告当中说啊，说这个中风的急性的脑卒中的患者，其实呢有80%的人发病前的5到10天哈欠不断，大脑缺氧啊，所以要是无端的哈欠不断，您可千万别以为只是睡眠不够，那不能太马虎。
1: 没错，除此之外呢，手指麻木，单眼突发的发黑，然后说话吐字不清，舌头疼，另外鼻子会出血或者经常眩晕，或者呢呛咳，原因不明的突然跌倒，另外老年人多数呢有可能都开始卧床了，但是突然发现他有那么几天特别嗜睡，精神状态突然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情况都有可能是脑中风的先兆。
0: 是，这些先兆啊就是预警，那可能呢老人甚至是儿女都会觉得，嗨，人老了嘛，打盹儿犯瞌睡这是很正常的，但是您还得看一看哈，它会不会出现和这个纯粹的疲劳了、需要休息不一样的地方，特别是老人之前有没有一些中风的症状。你比如说有的啊，就是年轻人脑卒中，其实在这之前他会感觉到，比如脸有点麻，
1: 对，
0: 嘴有点歪，但是呢他没在意，他就想，哎呀，是不是前两天喝多了。
1: 这些容易滑过去的轻微的症状呢，反倒是我们判断是不是要及时拨打120的一个最初的原因。如果把握好了时机的话，不光是中老年的朋友，44岁的这位货车司机师傅，像这样年纪的人也会及时的获得救治。
0: 是，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心内科主任医师张海成大夫给咱们啊手把手教教，这边呢打了120，那边在家怎么紧急的救助。
3: 那么在这个急救医生到达之前呢，让患者不吃不喝，然后呢尽量的保持不动，如果患者已经出现意识不清昏迷，要把它侧卧位，这个脑细胞啊，不管你是这个血栓也好出血也好，它这个脑细胞受到的这个压迫呀，或者是缺血坏死啊，它你晚一分钟就有100多万个脑细胞。

0: 细胞就要死掉了。但是呢，因为你不知道它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所以这时候就没有办法，就像心肌梗死那样，你知道它可能是心肌梗死了，我们给它嚼碎了阿司匹林吃啊什么，就抗血栓。那这时候反而是危险的，因为有可能是出血性的，比如说脑出血，那你用了以后就更麻烦。所以这时候分辨不清，我们就等待专业医生的到来。
1: 我们俩啊，特别提示您，如果家里老人有中风，我们不建议您我把老爷子抱起来哈，然后我自己开车去医院，我就不在家特别被动的等了，我等我多耗时间，我自己去多好啊啊！我们不建议您这样做。
2: 120电话拨打之后呢，相关的非常有经验的一些接线员会在车道之前一直和您交流病情，并且告诉您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如何采取一些紧急的救助的方式。在120到达之后啊，这一些专业的医护人员也会用最科学的方法把患病的人抬出家，同时呢慢慢的抬上车。而在进入120的这个车之后，我们有一个这个跟老人比较亲啊，也了解病情的人随车的话，接下来120要做的事情就是他会找最近的医院，把老人或者是病患直接送到这家医院去。这种判断只有专业的医生和专业的救护人员才能完成。
1: 目前呢，120平均的从你打电话到120到你家是12.5分钟，当然了，有的快有的呢就慢，因为离得远，因为情况也不一样，但是平均10来分钟。那大家可能会说了啊，这个时候时间就是生命啊，我得等12分钟。它不是，因为呢您打完电话就可以得到120的急救的电话那边的辅导，而且这些辅导呢是您在现场即便是急救小白您是可以操作可以判断的。而您在用自己的车辆运输的过程当中，您没有急救知识，车内呢没有急救设备，很容易扩大老人的损失，也贻误了老人的病情。救护车来了，这很多家属啊，哎呀，
2: 对，
1: 悬着的心就落下来了。有了救护车，实际上就进入了院前的急救，这接下来呢就进入了医院救护的急救的这个绿色通道了。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如果脑卒中的病人被120送到了医院之后，那在医院会开展一些什么样的治疗。
3: 如果这病人很重啊，脑水肿很严重，我们的人到了现场以后马上就给他降低颅压，马上降低过高的血压，赶快去医院溶栓，争取时间。那么溶栓最佳时间是6小时之内，越早越好。血管脑血管里堵上了，你给它赶快通开，就不会继续让脑组织坏死了。这样呢，就可以减轻后遗症啊，减轻残疾。能不能溶栓，到医院检查之后才能决定。但是一定要抢时间。这个溶栓治疗对于脑血栓来说太重要了，它能完全恢复。药给进去之后，这病人抬着进去的有一侧完全性瘫痪，而且不能说话了。溶完栓之后，自己下地走出来了。这个事儿是我们亲眼见的呀。脑血栓最好的治疗目前就是溶栓，当然还有另一个取栓，及时的取一下，千万别耽误。
1: 我们也特别希望啊，这一项溶栓的技术能够越来越下沉，
2: 对，
1: 越来越
2: 普及，
1: 家门口的医院心脑血管科都能掌握。
2: 如果是您在病人出现症状之后及时拨打120的话啊，估计现在的120的一些急诊车呢，他们也会判断病情，然后呢有意识的向一些有这方面先进技术的医院去送。所以说在紧急时刻拨打这样的一个电话还是很重要。
1: 是，所以啊，说到这儿我还说个枝节性的问题。很多老年人说，哎，我们老年人买房子买到哪儿还？我说您买房子，人家小孩子就买学区房，您就买一区房，就是离这个大医院近的，周围呢交通环境也比较方便，哎，周围的这个菜市场啊，哎，超市比较方便就可以了。
2: 有一些年轻人呢，觉得老年人应该享福，应该住在一个鸟语花香的地
1: 方，山清水秀，
2: 远离城市。
1: 别墅。
2: 其实呢，在这个高龄老人的居住环境里是有相应的一些要求的，不能离城区太远。另外呢，一定要离一些相对比较大的医院较近的地方，即便是居住条件相对有一些降级。
1: 怎么样才能够远离脑卒中的侵袭？这怎么预防？建议大伙儿，特别是中老年老年朋友，您在春天啊，您别着急早起。一般来说呢，中老年人特别是老年人啊，这觉呢都比较短，但是睡的呢又比较多，加上长期养成的习惯，所以呢就喜欢啊这很早就起来了，这睡不着了。但是呢在春天您最好啊把这个的习惯稍微改一改，不要起得太早，
2: 最好早上8点以后再出来晨练一下，可以热热身啊，防止突然进入一个全速的运动状态，这样也会导致血压急剧变化，就会造成一些终生的遗憾。
1: 是的，早发现早治疗，让患者啊及时不幸的中风了。 也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身体和心情的这种损失。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

0: 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3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洋，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8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其体育新章。
2: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一部震撼学界的著作，叫做《陈独秀全传》。那这部书籍呢，不仅是对陈独秀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更是一部解答关于陈独秀各种谜团，以及啊为中国党史研究注入新活力的鸿篇巨著。那么今天跟红酒一起来分享这本书的是书友常立。常立你好。
4: 大家好，红酒好，我是常立。
3: 1904至1905年的陈独秀，他通过安徽俗话报在不断探寻旧中国衰亡原因，找到了国民性不好的答案，并做了初步的分析和批判。按理说呀，他本来应当继续深入的探索国民性之所以如此不好的一个根源是什么，是吧？也就是说，是什么导致了国民不关心国家危机呢？是吧？是什么造成了国民听天命，还是吧？
4: 迷信鬼神啊，这些，对，
3: 这些不好的国民性呢？哎，可惜，其实陈独秀当时没有回答这些问题。
4: 对，
3: 为什么呢？一个重要原因啊，1905年，由于革命派3个小组织在东京成立了以孙中山为首的统一的革命领导机关同盟会，
4: 没错
3: 啊，并立即在长江流域和南方地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的高潮。陈独秀被卷入到这个高潮中去了，
4: 没错。
3: 也就没有功夫在这种是吧理论的探索工作了。
4: 对，
3: 那在当时革命是浪潮一波比一波高啊。
4: 哎，
3: 陈独秀投身其中。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陈独秀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并参加了1913年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
4: 没错。
3: 这个时期呢，陈独秀成为了安徽地区民主革命的领袖人物，也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很有声望的革命先驱者。不过陈独秀的危机也来了啊。觉醒年代我觉得大家都应该看过吧。
4: 没错。
3: 我们先来听其中的一段对白好不好？我们先来听这一段。
5: 确实呢，孝敬他爹的。
6: 不错不错不错。
7: 哎呀，
8: 这专门给你端上来的，抓紧吃。哎呀，
5: 儿子孝敬老子的。哎，来来来，哎
6: 呀，这大黄老蹄子。哼、
5: 这怎么回事？
7: 我不知道啊。陈先生息怒，陈太太息怒，这都是我的错，我的错。
6: 嫂子，不是你的错。
5: 少年，怎么回事？
6: 不应该只是你一个人干的吧？你的同伙呢？让他出来。陈延年，出来。
3: 这段对话的时间节点是
4: 2015年前后。哎。这段内容其实不知道大家刚刚仔细听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个很奇怪的叫声，呱呱，
3: 蛤蟆、
4: 那是一只蛤蟆。对，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陈延年啊，在一个碗，那碗本来是要装饭菜的啊，在碗里面放了一只蛤蟆，然后他用这个蛤蟆来干嘛呢？来吓唬这个陈独秀的第二任夫人高君曼，也是陈延年的小姨。那为什么要吓唬他呢？啊，这就和我们刚刚埋下的伏笔陈独秀的危机所密切相关。咱们可以再来听一下啊，通过陈延年口述的危机是什么。
3: 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8: 要说大逆不道，他陈独秀才是个真正大逆不道的伪君子。
9: 延年，你这话可有太过分了。
10: 不许这么说你爹，你给我闭嘴。
8: 我今天就当着各位叔叔伯伯的面把我们陈家这些家丑亮出来，请大家评判。前年秋安庆二子革命失败后，陈独秀自己弃家而逃，明知危险仍然置生病的奶奶和我们母子的死活于不顾。倪思冲派人抄了我们家，我妹妹玉莹拼死挡在钱塘掩护我和乔年跳窗逃命。堂兄陈永年为了保护弟弟陈松年，冒充是我被捕，受尽了严刑拷打。
11: 之前病逝的爷爷尚犯错在家，奶奶又卧病在床，族人赶到上海找到他陈独秀，请他回去为父亲送终，但是他贪生怕死，非但不回去尽孝，反过来还劝说族人说这事儿过几年再说。在别人的眼里，他陈独秀是个义薄云天的大英雄，但是有谁知道，就是你们眼前的这位大英雄，他为了自己苟活，竟然置父母的死活于不顾，这才是大逆不道。
10: 你给我闭嘴。
9: 延年，你这么说可是冤枉你父亲了。
10: 二次革命之后，你父亲冒死去芜湖攻镇彭府，劝说他起兵回安庆讨袁，可是这个攻镇彭把你父亲抓起来了，枪毙的告示都贴出来了，生死关头，你父亲可是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啊。后来还是刘淑雅救了他，他亡命上海，那可是通缉的头号要犯，悬赏大洋1000元，那个时候他怎么可能回得了安庆啊？
6: 妹妹，你知道吗？
5: 到上海来找你父亲的族人，那是倪思冲派来的，这是个圈套。当初你父亲冒死想回去送葬，是我们生把他给拦下来了，他没回去。那些日子他天天指着倪思冲那个照片说，恨不得肉食其人。你说你这样说你的父亲都委屈他了。
12: 那我们就不委屈，我爷爷我奶奶我妈我堂兄他们就不委屈。
13: 他受人数冤枉，委不委屈这事不由我们评说。今天这个事儿不是一场恶作剧，因为他不配吃这个菜，我们今天这么做也算是给家里人的一个交代。从今往后我们恩怨两清，井水不犯河水，各走各的路。如果各位叔叔伯伯觉得这是一场恶作剧的话，那我们向大家道歉。
4: 其实这一段内容其实就是刚刚啊我们所听到的 这个陈独秀的危机是什么。其实刚刚从对白层面来讲，这个危机的细节应该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们还是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它的大背景是什么。这个大背景就自然不得不谈到我们上上期节目的主角啊，袁世凯。
3: 袁世凯。
4: 对。当时在1913年的上旬啊，因为民国当时已经成立了嘛，但是果实被窃取了。那窃取之后呢，国民党的宋教仁啊，他就领导国民党想这个以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为宗旨啊，就来相当于以这种医院的力量来压倒袁世凯。那当时呢，当时这个应该说宋教仁已经成为了领导国民党成为了国会的第一大党。那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啊，说袁世凯为此感到很恐慌。然后呢 ,3 月20号派人在上海把宋教仁让他上火车之前给刺杀了。那当然是不是袁世凯作为一个唯一的主谋或者是由他主观发起的，这个还是一个学术讨论的内容哈。那不管怎么样，那在此之后呢，孙中山就发动了二次革命来讨袁啊，也如我们前面所介绍的，这个陈独秀先生也是参加了二次革命来成为主力的一部分嘛，在安徽来讨袁。但是呢，我们知道历史的大背景啊，知道它的结果，在1913年8月28号，这个倪思冲就是刚刚这个片段里所介绍的人物啊，已经打入了这个讨袁军的总部。讨袁军已经失败了，陈独秀已经失败了，陈独秀只能跑。那陈独秀跑了以后，我们刚刚听到了他的父亲叫陈演树，当然他父亲没跑了，然后呢就把陈独秀的父亲给逮捕了。逮捕了以后呢，肯定就是祸及，有点祸及家人的意思嘛。当时陈家有一位老人呢叫陈霞文，陈霞文就回忆说，民国二年袁世凯当大总统，倪思冲在安徽做督军，在那儿做统领，说陈独秀私造枪炮子弹，带人把他家查封了，把他家一抄抄个干净，所有的包括字画都一抢而空，而且还到处捉拿陈独秀的两个儿子，不光要斩草还要除根。那陈独秀的两个儿子啊，我们刚刚听到的陈延年，还有陈乔年，还有陈松年，当时相当于是延年和乔年就跑了，从这个屋顶上跳了下来，然后就跑到乡下了，就这么一回事。就延年乔年跑了，但是把陈独秀的侄子陈永年给逮捕了，严刑拷打嘛。那所以说是一个，可以说当时陈独秀的命运和他的家族一样，都是多灾多难的。而且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中过举的那位叔父，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头所介绍的，经受不住打击啊，那一病不起就去世了。所以陈家的他们族的那个顶梁柱就没了，然后相对整个陈家就衰败下去了。那在此之后呢，这个陈独秀先生就逃亡上海。然后其实不光是陈独秀啊，当时一个普遍性的结果是这样的，就是很多革命志士在这一场大的失败之后都悲观啊，都甚至都要结束自己的生命，而且消极厌倦，远离政治。陈独秀看起来可能被外人误解也是如此，但其实完全不一样。陈独秀先生是可以说在继承当年安徽俗报他自己在安徽俗话报里论述的那样，他在想一个办法，要从思想上开始救国救民，要开始寻找出路啊，以待革命高潮到来之时再来担当这个重任。所以说这是当时我们听这两段内容所明确的一个大背景吧。那后面的历史其实咱们就比较熟悉了啊。陈独秀先生先去了日本，然后帮助张世钊创办了也杂志，然后在1915年的时候，陈独秀就回到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哎，也就是我们特别熟悉的
3: 新青年。哎，那为什么要新文化运动呢？那么我们也通过一段录音吧，让大家一起来共同的话回顾一下，来一起来听。
14: 说你陈独秀创办杂志是为了唤醒国人政治的和伦理的觉悟，那么这个觉悟究竟是什么？大家知道道光年局进了鸦片，英国人就打进了中国，人家船坚炮利，我们一败涂地，于是有人就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是第一道觉悟，知道自己技不如人，要向人家学习。后来有人也进一步认识到，我们不光技不如人， 最重要的是国不如人。
15: 洋人有比我们先进的制度，于是就有了戊戌变法、晚清新政，直至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了共和。这是第二道觉悟。可是建立的民国又怎么样呢？洋人照样欺负我们，老百姓照样吃不饱饭，这是为什么？这就不光是我们技不如人、制度不如人，最根本是我们思想、道德、理念不如人家先进。所以我说，所有觉悟归根结底就是思想的觉悟、道德理念的觉悟。这最后的觉悟，说到底，人的觉悟，这最后的觉悟就是要换马子，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来塑造新一代青年，来创造一个崭新的国家。

0: 当代中国的新青年，我以为应该有六个标准：一，自主的而非奴隶；二，进步的而非保守；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力的而非虚文的；第六，科学的而非想象。六条标准，总的来说就是科学与民主。要造就一代新青年，唯有用科学和民主并重。科学与民主就是检验政治、法律、伦理、学术以及社会风俗和人们日常生活一言一行的准绳。凡是违反科学与民主的，哪怕是祖宗之遗留、圣贤之垂教、社会之崇尚，皆不得下场。科学和民主是朝阳，而现如今国家却是一个被捂得严严实实的，发着霉、烂着疮、流着脓的老房子。怎么样才能让科学和民主的阳光照亮房子呢？过去我们用最简单的方法推倒老房子，可是你推倒了这房子，那霉、那疮、那脓还依然藏在里面，长出来的还依然是腐朽的脏东西。所以中国要强大，我们不仅要推掉那所房子，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挖掉其腐朽的根源，来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用科学与民主的理念来武装我们的青年。怎么武装？大家都在探索。我的意见是，先让我们从入心入脑的日常生活做起，先从我们说话写字做起，提倡白话文，说大家都能听懂的话，写大家都能看明白的文字。我们要用新文学的力量来启蒙大众的思想。
1: 也感谢于和伟老师精彩的表演哈，
2: 是
1: 这个台词功力非常棒。之后的这个故事我们也比较熟悉了哈，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三顾茅庐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新青年搬到北京啊，由一人主编改为同人刊物，并成立编委会，编委会中的编辑大家也都非常熟悉。
2: 没错，
1: 那就直奔主题吧。接下来咱们聊聊陈独秀和鲁迅的关系。
2: 为什么要跟大家先分享陈独秀和鲁迅的关系呢？一方面啊，就从人物本身来说，这个就大家就都太明白了哈。那第二个就是说，为什么要说这一段内容？是因为刚刚陈独秀先生提到了一个词叫屋子，下面这段内容也和屋子密切相关。那首先来先回答红酒的问题，他就是其实，他们俩的关系啊，陈独秀是鲁迅的小说的引路人。为什么这么来说呢？我们把时间转到1917年的8月9日。在当时啊，陈独秀先生就委派新青年的这个编辑部成员钱玄同先生，让他呢去找鲁迅。那鲁迅当时在哪儿啊？鲁迅先生在绍兴会馆的鲁迅寓所。那他在干嘛呢？在埋头的抄古碑。他为啥要抄这个古碑啊？因为他其实他觉得当时的社会太痛苦了，他想回到古代去，这是鲁迅先生在此之前的一个想法。那钱玄同呢就代表陈独秀向鲁迅来约稿。那最开始其实我们可能也看过这个片段啊，鲁迅先生说他是要拒绝。鲁迅先生痛苦的很痛苦的回答钱玄同说，假如有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且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物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从昏睡中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包括你们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痛，你以为你对得起他们吗？
1: 诶，他就反映了鲁迅先生对新文化运动最初的一个态度。
2: 对，其实是有点抵制的，因为他觉得都这么痛苦了，你要把人叫醒干什么？
1: 无望啊，是吧？
2: 对，哎，但是呢，前面也商议过，就是钱玄同先生和陈独秀先生都做了准备的哈。那他们是怎么来说的？就是你即便如此，你还是得把他们叫醒，你还是你，因为你叫醒了才有希望。 这个钱玄同先生当时是这么回答的，说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无毁坏这铁屋的希望。关键词，他只要起来了就有希望啊，你不起来就一定没了，起来了就有希望。这也是新青年当时的一个我们说一个主导思想之一，他其实他一定要把人给唤醒，不能就在这样的思想下慢慢的破灭式的在昏睡中死过去。这是当时他们的一个主导思想。那于是乎鲁迅先生就抱着这一线希望写了狂人日记。哎，这个我们后面就很熟悉了。
1: 对，那接下来呢也是咱们本期节目的高潮哈，就是五四运动到了，陈独秀因何成了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呢？
2: 哎，为什么成为总司令呢？其实与一个我们其实也是耳熟能详的刊物有关。这个刊物呢就叫做每周评论啊。陈独秀先生当时在1918年11月27日的下午，在他的这个文科学长办公室啊，召见了李大钊先生，包括高一涵啊、张申府啊、周作人等等等等，哎，要协商出版一份比新青年更迅速、期刊的时间更短，而且更直接、更现实的周刊，因为新青年是月刊嘛。然后呢，这个周刊的名字叫做《每周评论》。那陈独秀就在发刊词中说到两点：第一，宗旨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他提出了两大主义：第一，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他国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许各国政府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而我们知道，你看这个时间点啊，是1918年11月27日，其实一战当时已经结束了，巴黎和会基本上都酝酿起来了已经。那就在这么一个背景之下，那每周评论就树立起来了。而且最为可贵的一点是什么？就是每周评论从创刊的一开始就把言论主题锁定了当时全国最瞩目的焦点之一，巴黎和会和山东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要收回原德国侵占的我国这个山东的权利，实现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夺回权利的胜利。哎，这就是当时的一个整体性的背景。当然如果他就陈独秀先生，我们说他是总司令啊，不光只有每周评论这一点，他其实往下有很多。你像在1919年的这个2月9日的时候，当巴黎和会表现出他们要欺侮我们当时我们中国的时候，陈独秀先生在这个每周评论上说什么？说斥问巴黎和会，说由你们五个强国秘密包办，按国力强弱分配权力，公理何在呀？而且他还就把威尔逊给炮轰了，因为我们知道在一开始的时候，威尔逊的那14条其实是影响了很多人的，包括影响了陈独秀。但是在这个时候，他是这么说的啊，说威尔逊总统的和平意见14条，现在多半是不可实行的理想，我们可以叫做他威大炮。他陈独秀这种爱国的这种激愤的情绪，就真的是感动了很多人。到5月4日当天的时候，陈独秀先生在出版的每周评论上发出了中国人民最强烈的愤怒的这种号召：什么是公理，什么是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的14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与世界和平、人类真正幸福相比，隔的不只是108000里啊。就其实应该怎么办？陈独秀先生是这么说的：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哎呦，真的是，我现在每每看到这文字我都是震撼人心的。就是如果你再带入到当时的背景之下，哎呦，太热血沸腾，热血沸腾。而且在5月26号的时候，就5月4日过了以后，但当时运动还在持续当中嘛，因为我们知道6月份的时候这个工人阶级就开始相当于以独立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了。那陈独秀先生在5月26号和6月8号的时候就发出了战斗檄文呢。

0: 第一个叫国民应该有两种彻底的觉悟，觉悟一，不能单纯依靠公理。什么意思？哎，我们埋个悬念啊。觉悟二，不能让少数垄断政权。其实这一个什么，一个是在批当时的威尔逊巴黎和会，另一个是在批当时的一个北洋政府。你看这是怎样的勇气，怎才能够发出这样的一个号召。那后面的内容其实我们也熟悉嘛，就是当时北洋政府逮捕了很多的学生，然后陈独秀先生也去营救啊，再然后那陈独秀先生在楼上发这个传单的时候也被捕了。所以就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叫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啊，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啊，这个可以说是陈独秀先生的一个又是自嘲性的呢，又是一个很一语中的好这个表述。
1: 嗯，好，也感谢常丽，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先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

0: 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 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腾讯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集体育新章。
1: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复，夏日的郁郁树烟，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欢迎一下我对面的两位嘉宾，来自于 Coffee精品咖啡的两位联合创始人，让他们自己介绍一下，来自己跟大家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还是你们的月川。
2: Hello，
0: 好，你们不能太含蓄，今天你们热情一点，好不好？
1: 嗨，
0: 哎，月川还有 Miko， 今天来自于 Coffee 精品咖啡，会跟我们继续的，不管是关于精品咖啡的这个挂耳包的喝法，还有这个咖啡豆的选择，今天我们都会着重再跟大家来聊一聊。
1: 对啊
0: ，Miko， 你的话筒都不在面前了，你准备怎么说话呢？
2: 准备跟大家精神交流。
0: 不能，就是精神交流就有点听不到了啊。继续给大家来推荐一下精品咖啡。哎，说到这个挂耳包的咖啡，今天我们这个桌面上面放了几包，哎，这个挂耳包。
1: 对
0: 啊，这个我们看到有不同的名字啊，像这个意式拼配啊。
2: 对，然后耶加雪菲曼特宁三种，
0: 一定要离话筒近一点，不然大家会听不到你的声音。好，哎，这个我们平时买挂耳包的时候，它上面的一般的标志会是什么样子？会有哪几条？就是我们选购挂耳包的时候一定要去参考的元素。
1: 基本上它都会标这个口味，就是在它的这个挂耳包的下面会标它的口味，比如说它是耶加雪菲，有哥伦比亚，有皇家意式的，我们自己这个叫皇家意式拼配啊，然后它也有一些，比如说像什么摩卡口味，还有
2: 曼特宁，对，
1: 还有什么还有其他一些，比如调味的那种什么炭烧口味的呀之类的也有，

0: 一定要选这个口味，你自己是喜欢偏哪一种的味道。
1: 嗯，
0: 就是上一期给大家讲过风味轮嘛，大家可以对照着风味轮上面的酸甜甘香，你更喜欢哪一种，或者说你喜欢重的，还是喜欢水果味重的，还是喜欢酸味重的，甜味重的，你就可以通过这个不同的豆种或者它不同的风味来选择适合你自己的。
1: 也就是说一般我们在选购精品咖啡挂耳包的时候，它一外包装的标志上面会着重的突出
0: 对
1: 口感
0: 口味
2: 对
0: 嗯
2: 风味
0: 儿
1: 嗯风味儿
2: 对
1: 啊，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首先第一步先通过风味选一个自己比较喜欢的
0: 对
1: 那我们也要选一下豆子对不对
0: 对，因为其实外面很多你要先看它是拼配的豆子还是单品豆都有。那可能单品豆的话呢，比如说你喜欢酸的，那你就选像非洲的豆种，比如说耶加雪菲，比如说肯尼亚这样的然后如果你喜欢选择重一点口味的呢，就像类似曼特宁或者说是那种炭烧咖啡，那种就会比较重
1: 这个不管是重口味还是说哎我觉得这个咖啡太浓了真是太浓烈的味道我有点受不了的话都是可以通过这个豆子
0: 对不同的豆子来选
1: 今天我们能看到的这个我刚才看了一下就是阿拉比卡我们其实跟大家聊过
0: 对
1: 因为有朋友说我喝咖啡我这心脏咔突突突的跳得特别厉害哎那个时候两位就说了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在即便是星某客这样的商业咖啡店里面也可以去问一下
0: 对
1: 哎你现在用的咖啡豆
0: 是不是
1: 阿拉比卡如果是阿拉比卡的话对于这个心脏也担心负荷不了的朋友是可以选择的
2: 对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带来这个挂耳包也都是阿拉比卡咖啡豆
2: 对是全部都是然后是咖啡因含量也比较低
0: 对这个就是第二点就是你在选择挂耳包的时候除了看它正面会有名字然后会有它的豆种口味之外背面我们会有这个是国家要求的就是我们正规的生产的商品一定会有产品名称配料表然后营养成分表你要看这个我们会在配料里面明确的标注它是100%的阿拉比卡咖啡豆或者是说如果是标咖啡豆100%咖啡豆那可能就有罗布斯塔的成分
2: 应该就会有
0: 对
2: 基本上就肯定会有
1: 就有那种就是咖啡因含量比较重
2: 非常高的那种
1: 喝完了以后心脏非常容易负荷不了的那种咖啡豆简单一点
2: 口感也会不好
0: 对
1: 口感会有一点点涩吗还是
2: 会有那种油味儿
1: 好我理解了
2: 烟熏油味儿的感觉
1: 对 Miko 这个描述啊总是非常的接地气就是就像风味轮一样就是总是通过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在生活当中常你经常会接触到的这个味道
0: 对
1: 我们上周也给大家解释了风味轮是什么意思嘛对不对它对应的你说我怎么从咖啡里边就从豆子里边就喝出苹果味儿还是什么其他的果味儿啊它是用这种方法告诉你
0: 它会帮你解释大家有没有人回去试那个臭鼬味儿香蕉气球
1: 没有人敢吧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的朋友想问一下挂耳包的储藏方法和期限
2: 其实就是阴凉避光就可以
0: 对
2: 不要晒
0: 对你可以
2: 不要热就行
1: 常温避光基本上就是它的储存方法就是这样的一个包装袋我们没有拆开的情况下
0: 对
1: 吧
0: 对
1: 不拆它的外包装的情况下这个阴凉避光那它的保存期限一般是就是精品咖啡的挂耳包我们今天要把这个范围给大家缩小一点
0: 这个国家法定的是300天就是国家给的期限是300天确实也是它在300天之内它是不会变质的
2: 对不会坏
0: 对因为这个都是检测部门有做过就是产品样品检测的啊这个
1: 300天
0: 对
1: 那就基本保一年咯
0: 对是
2: 它是不会坏的
0: 对它不会变质
2: 但是口感呢肯定会变差一点
0: 是它的风味会有丧失然后它时间久了之后它自己内部又氧化然后会让它的风味变得没有那么明显
1: 那这个
0: 量
1: 如果一定要给它一个最佳的赏味期就是说我们
2: 最好
1: 买回来精品咖啡
2: 一个月左右吧
0: 对一个月
2: 比较
1: 一个月以内把它喝掉
2: 好
0: 对
2: 就比较新鲜
1: 说到这个风味的问题有人说喜欢比较甜一点的有吗
0: 有啊
2: 也有
1: 比较偏甜的是什么样的
2: 其实它的偏甜可能还是觉得酸味要低一点的感觉应该是
0: 对就是他想要的那种甜味儿是说相对的就是我们讲酸苦平衡嘛
2: 对
0: 是说你酸苦平衡感比较好在嘴里不会觉得非常明显的酸。

0: 苦，还是就是想要那种豆子本身就很甜，也有，这个也有，包括烘焙方法，如果烘得太重的话它就不会甜，烘得太浅也不会甜，所以就要非常非常适度。
1: 哦，哎，但这个甜味儿在我们的这个风味轮里面主要的体现是哪些味道？
0: 主要的体现其实是焦糖味儿。
2: 焦糖，对
0: 对，就是咖啡豆，我们在烘焙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阶段叫转糖，就是如果这个转糖的阶段做得非常好的话，它是会非常非常甜。
1: 它
2: 对，比如尤其是可能你喝到最后喝完的那种，它会有一个回甜回甘的感觉。
0: 那个是回甘，就是
2: 它可能跟你喝一个甜的饮料的那个甜是不太一样的。
1: 你知道我现在心里就是想起了这个甜，这个焦糖啊，你们肯定懂了，就商业咖啡里的那个焦糖的味道。但是那个焦糖呢，它其实不是豆子本身
0: 对
1: 出来的味道，
0: 它
1: 是在额外
2: 加
1: 的
2: 添加剂。对，
0: 你们回去试一试，就是你喝完了这杯咖啡之后，都喝完了，杯底留下的那个味道，那个就是焦糖味儿。
1: 好，所以这位喜欢偏甜一点口味咖啡的，那你去试验一下，就是喝完了以后留的那个底。
0: 对，你可以选比如拼配类的豆子，或者是选南美的豆子，巴西啊、哥伦比亚，因为他们会比味道比较沉稳，不会像非洲似的那么跳跃，所以它肯定就是酸度会低。它本身就会略，就是如果对比来讲啊，它肯定就会略甜。
1: 好，为什么会说到精品咖啡挂耳包呢？因为我知道现在都市人的生活节奏都很快啊，说到精品咖啡，你们就会觉得好麻烦啊，是不是还得自己在家磨豆子自己冲啊？我没有那个时间。没有关系，我们都帮你想到了挂耳包，基本上一分钟就可以搞定的这样一个精品咖啡的喝法，让你在保证了我喝咖啡的质量的同时，真的是也可以保证一下我们的身体健康。我觉得这个精品咖啡对于身体的我们不能说身体的好处，我们还是说对于身体负担会比其他的
0: 还是挺有好处的。就是促进血液循环，其实它对心血没有，它对心血管真的非常好。就是每天喝一杯黑咖啡对你的心血管一定是会非常好的。
1: 未来海洋在江湖说，那个我们强行要求月川也把签名一起签上吧。强行签，我签了。我跟你说，
2: 正好今天没带笔，
1: 强行不签了。好了，对这个挂耳包的方便之处啊，我们在下半时段还要再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啊。第一个呢，是我们在上周其实给大家稍微解释了一下，这挂耳包，很多人说，哎，那它和这个我们平时的速溶咖啡，我不是也是垮一勺出来一冲啊？你这挂耳包看起来也是，你就是把这个豆子感觉给我包在一个包里了，然后我还不是就一冲就行了？
0: 当然不是。
1: 哎，好，区别给大家解释一下。
2: 区别太多了。
0: 区别首先，速溶咖啡是全部会溶掉的呀。然后
2: 它是工业咖啡嘛，首先。
0: 对，它是一种，上期其实讲过了，它是一种提取物质，它是把咖啡先煮，就是把这种咖啡豆磨成咖啡粉，然后煮成咖啡液之后，再把咖啡液进行萃取，然后变成那种颗粒状。然后我们在喝的时候加水，它就全部会溶在水里面。但是你们可以试一下挂耳包，它还是咖啡豆，我们所谓的就是冲它，它是萃取，它不是能全部溶在水里的。就是我们只是从咖啡液里面提取出来它的好的物质。
2: 对，其实它就是一种比较简便的现磨咖啡，只不过我们帮你把它磨好，磨好以后呢，然后用其他的方式帮你保鲜。对，省去了你自己手工去磨的这些工序，其实。
1: 哎，那挂耳包呢？真的，我自己试验了一下，这在水烧开的前提下，如果你烧水时间也算上，那不行。在水烧开的前提下，真的就是你把挂耳包撕开啊，挂在你的杯子上，
2: 倒水。OK
1: 啊，然后就是分几次嘛，其实分几次注入，但这个时间很快，绝对是在一分钟以内完成的。我们也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我们冲完了以后，因为刚才有朋友说挂耳包是冲的越时间越长越好嘛，所以这涉及到一个挂耳包的冲法的问题。
0: 对，
2: 我们也在微博上发了有一个，
0: 今天有一张图，
2: 对，有一个给大家，之前也是专门给喜欢喝挂耳包的小伙伴画了一个图，就是怎么使用挂耳包，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然后其实我们每一个挂耳包背面也有一个简单的使用图，
0: 对，
2: 但是这个可能微博上这更详细一点。
0: 对，
2: 也
1: 我们要考虑到大家现在没有时间去看微博，所以我们要给大家大致的讲一下。

0: 嗯，它其实真的非常简单，就是每一个后面都会有一个简单的说明。
1: 他就单想问说，是不是冲的时间越长越好？比如说，你就解释一下，
0: 不是
1: 大概冲几次，冲到什么状态，这罐耳包就是要扔掉的。
0: 它其实就只能冲一次。
2: 对，就是180毫升到200毫升就可以扔掉了。水，
0: 就是往这个内袋里面注水，
2: 对，
0: 然后大概差不多180到200毫升，
1: 就是最后我们出来的这个咖啡，
0: 对，是
1: 一杯咖啡180毫升到200毫升，
0: 嗯，
2: 对。
1: 就差不多了，哎，这你这一个挂耳包的使命就完成了，
2: 完成了，
0: 嗯
1: 啊，接下来呢，不管是我们之前节目里边说过的，啊，做咖啡面膜呀，
0: 对，
1: 加到
0: 角质啊，
1: 对，然后加到这个洗发水里边洗头发呀，啊，还有
2: 洗剂啊，都可以，
1: 哎，除味剂，这个，哎，这是今天新说的一个，我觉得挺好的，
0: 嗯，
1: 搁在冰箱里边，
2: 今天回去就可以试试了，是吧？
1: 把早上喝的那一个
2: 留好，
1: 捞出来，
2: 一会儿外边还有一个，给你带走，
1: 从哪儿捞出来，放回到冰箱里，哎，这个并不是啊，我们的挂耳包其实跟。嗯，哎，但是我们之前说过的随身包，
0: 嗯，
1: 它是可以长时间冲的，
0: 对，但它整体味道就会淡，
1: 嗯，
0: 它其实就像茶包一样，
2: 对，它是用来泡着喝的，
0: 对，
1: 嗯，605，我看得到你发的内容啊，看得到，但是呢，因为我们在直播的时候，我一面要跟嘉宾讲话，另外一面要看你们的留言，所以有时候评论刷过去了，我可能来不及看到，但前面的你的留言我都有念出来呀，这个，然后有朋友说，那这个咖啡杯，比方说他买的钻石杯，是不是就大概冲这一杯，这个就要丢掉了？
2: 对
0: 对对，
2: 差不多，
1: 基本上
2: 就是
1: 一杯的量，嗯，普通的咖啡杯。对吧，不管是这个肚子稍微大一点的，还是这个比较直上直下的直筒的，
0: 嗯，
1: 它差不多就是一杯咖啡杯的量，
0: 对，
1: 180毫升到200毫升嘛，
0: 咖啡杯的量，
2: 对，
1: 嗯，你冲完了以后，我看到你们那个就是包装袋后面大概会给大家的建议是，因为你冲到最后它基本上那个水量是和你的会没过一点点，你这
0: 个粉，
1: 哎，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稍稍的再浸泡一下，
2: 嗯，
1: 再拎出来，
2: 对，那样味道可能会更浓一点，
1: 嗯，
2: 看时间吧，我觉得如果不着急就可以泡一下，
0: 稍微泡个一，其实一分钟就够了，
2: 对，
0: 也不用泡太久，
1: 哦，嗯，那加一块也就两分钟，
0: 对，
2: 对，也就两分钟，
0: 就两分钟，
2: 冲水
1: 时间，冲水时间一分钟。啊，然后因为你要等它慢慢的这个滴滤下去嘛，相当于是，
2: 对，漏下去，
1: 啊，对，所以呢，这个你就在一分钟之内，大概分2到3次把水冲进去，啊，然后再给它泡一分钟左右，就是非常，
0: 嗯，
1: 这个味道就非常饱满了，我觉得，
0: 嗯，对，其实就是一杯类似滴滤啊或者手冲啊那样的味道，
1: 嗯。还有朋友说一忙起来啊，这个有时候咖啡就泡在那儿忘了，然后等想起来的时候这个已经凉了，其实如果说它真的是就哎我打开挂在那儿了，然后冲完了以后就晾在那儿，对于口感上来说有什么影响吗？比方说它这个水已经偏凉了，我才把挂耳包拎出来扔掉，然后这个
2: 就其实温度可能对咖啡会有一些影响，
0: 嗯，
2: 高低，但是就挂耳包来说问题不大，不会有太大影响，嗯，就直接喝就行，没事儿。
0: 它还是香味儿会没有那么浓，
2: 嗯，
0: 然后可能凉了之后会略偏酸，
2: 对，
0: 嗯，
2: 会有一点，
0: 其他没什么，
2: 嗯，
1: 哦，会有一点点偏酸的味道，嗯，
0: 就温度下来之后就会略有一点。
1: 好，我们乐享生活小夏推荐，今天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关于精品咖啡的挂耳包。哎，在生活当中呢，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挂耳包，真的就是可以。改变一下我们的生活习惯也好，提升了我们对于咖啡的一些理解，提升了一下生活质量，嗯。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下关于这个挂耳包我是不是可以进行定制。哎，在这个，因为你相当于就是你帮我磨好了嘛，
0: 嗯，
1: 对吧？然后装到这个挂耳的小袋子里面，
0: 嗯，
1: 啊，那这个定制方面，我们怎么去考量自己的口味的需求，以及我们怎么去找到一个精品咖啡店，去跟他说，哎，我想要定制属于我自己这个比较适合的挂耳包的味道，
0: 嗯。这个因为近一两年吧，我觉得可能咖啡挂耳包这个产品相对它的发展还是比较快的，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也不太用定制，就是你可以去尝试一下，就是各个因为现在也有一些慢慢的这种像我们这种精品咖啡品牌慢慢出来了嘛，那你们可以去自己尝试一下各个品牌出的

0: 挂耳包都挺有特点的，然后有一些就其实真的就是看自己的口味喜好。
1: 嗯，
0: 可以去尝试一下，因为能我们现在能在市面上见到的品种或者豆种已经非常多了。嗯，可以先尝试一下看看。
1: 对，就是因为豆种太多了，我担心大家有点尝试不过来。
0: 嗯，
1: 所以我们会不会有一个
2: 味道吗？
1: 我们会不会有一个方向性的推荐？比如说，我们就以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三种吧。
0: 嗯，
1: 我们肯定会有一些细致的味道上的区别。
0: 嗯，对，
1: 那比较喜欢什么样味道的，我们推荐曼特宁；比较喜欢什么样的，我们推荐一加雪菲。哎，比较喜欢什么样味道的，我们推荐它这个拼配意式拼配。
2: 嗯，一加就是比较小清新一点，然后就是花果香、花果茶。
1: 一加雪菲，
2: 对、
1: 这个，
2: 然后
1: 味道
2: 比较清新，没有太重。其实它咖啡的感觉会比其他的稍微要更偏水果茶的感觉一些。
1: 嗯，
2: 如果你喜欢清新的味道，比较清浅的感觉，没有那么厚重和粘稠的感觉，你就可以选一加。
1: 哦，小清新的味道，
2: 嗯、
1: 小清新。好，一加雪菲它这个挂耳包，精品咖啡的挂耳包是偏。淡一点的味道，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吗？
2: 对，可以这样理解。
1: 嗯、好，曼特宁呢？
2: 它一般比较受女孩的喜欢，曼特宁就跟它比较对着是重口味。所以其实我的感觉啊，就是喝咖啡的好像是有个进阶的过程，有一部分小伙伴是这样的，可能一开始会先喝耶加，然后我是说挂耳包啊，
1: 嗯，
2: 先喝耶加，然后觉得哎还挺喜欢，挺特别的，然后可能喝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开始喝曼特宁了。
0: 对
2: 就觉得啊、耶加太清浅了，已经满足不了它的那个口味的需求。
1: 就是喝茶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喝的是比较淡的茶，后来越喝越浓，
2: 嗯、
1: 越
2: 进阶了嘛。对，喝到曼特宁我就会说啊、那你进阶了。
1: 啊，这个耶加雪菲呀、啊，
2: 嗯，
1: 耶呢是两个耳朵，左边是耳字，
2: 嗯、
1: 然后右边
2: 是
1: 啊这个
2: 对，
1: 加呢就是加法的加、
0: 嗯、
1: 是吧？
2: 对，加法的加，
1: 下雪的
2: 雪，
1: 草字头飞啊、
0: 嗯，
1: 这个耶加雪菲是这么几个字
2: 儿啊。比较浪漫的名字、
1: 啊嗯。对，然后还有人说，他自己品尝了这三种不同的挂耳包之后，嗯、觉得意式拼配是味道最重的，是吗？
0: 它应该是更平衡。
2: 对，
0: 就是它没有曼特宁那么浓重的味道，就浓厚的口感，其实应该说是、
1: 嗯，
0: 就它没有那么浓厚，然后呢又不像耶加那么清新、
1: 嗯，
0: 因为一旦清新了之后，就会比如说果香比较明显的时候，它就会略偏酸。
2: 对，
0: 嗯、
1: 哦，
0: 但拼配就不会，拼配它是整个喝到嘴里是一个非常非常中和、非常饱和的一个口感。
1: 嗯，
0: 可以去尝试一下。
2: 对，
1: 哦，所以耶加会偏酸呢？
2: 会
0: 嗯。
1: 那这个刚才有就是喜欢甜的味道的那位朋友下面的留言就是说他自己喜欢偏酸的味道啊、
0: 嗯、
1: 那这样的话我们会比较建议他在挂耳包里面选择耶加雪菲这个品类，
0: 对，或者选非洲豆系都可以，
2: 都可以，
1: 嗯，
0: 就是肯尼亚呀什么
1: 605啊，我们说的是耶加雪菲，对，小荣蚊子给你回答的这个是对的，嗯，是非啊，这个非非的非草字头一个非常的非啊，耶加雪菲，嗯，耶加雪菲这一个挂耳包精品咖啡的范畴呢，它就是果香味儿啊，就是这个在江湖说的果香味儿清新的味道会比较重一些，
0: 嗯
1: 啊，那这个其实拼配啊大家也很好理解，我们将几种
2: 豆
1: 是将几种豆子拼配在一起的时候，它一定是比较综合一些的，
2: 没错没错，是、
1: 嗯、
2: 就是要追求一个平衡、嗯、其实它不是追求特性的，
1: 嗯也不会觉得说特别浓、特别清新，或者
2: 是对都不会
1: 偏甜偏酸，
2: 所以
0: 明显的酸苦都不会。
2: 对对，所以它是一个不会出错的选择。
0: 嗯，
2: 如果你觉得你也不知道怎么样，或者你送人的时候你不知道它是什么偏好的话，你送它意式拼配，基本上它不会说喝不习惯。
1: 嗯，
2: 对，
1: 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城三春夜，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

0: 一统的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单说这赵廷离开了赵家庄，这一个人顺着大道那往西走，上江家河口，到那里雇上船，赶奔扬州府。赵廷啊，来到了江家屯，就在村子的东头啊。他看到有一家店，这墙上写着安玉客店，那边是市官行台，那横匾写的是洪生老店。赵华阳到了店门口，那口中说道：辛苦啊，掌柜的，有哪里边出了个伙计哟，我说客官，您住店吗？您往里请啊，往里请。赵廷一笑：我确实要住店，你们这儿可有上房单间没有？这伙计一听，有，您就请进来吧。我们这小客店，那在这个地方，那虽然是客店不大，这里边那相当的干净，各种的吃食也相当的卫生，另外这酒我们自己酿的，酒香扑鼻，您往里请，往里请。就这样把赵廷啊引到了一个单间的门口，就和那赵廷说：客官，你要住单间，可以住我们那柜台的旁边。赵廷点了点头，也好，我倒不惧。那说着又来到一个单间门口，乃是佛道门。这伙计上前开了门，二人一齐进到了屋里边。赵华阳就把包裹那放下，迎面一张大床，两边各有一个那床头柜。这屋子里边还真挺干净，那四白落地。赵廷就问店家：我这东西是放在我这屋中，还是存在柜房的？伙计看着赵廷：您就存在柜房。赵廷当时打开了，叫这伙计看好了，那点清点名，然后又包上，叫伙计拿到柜房去了。那时间不算太大，这伙计回来：客官，您是从哪儿来的呀？当时赵廷一笑：我从赵家庄来，您来自那赵家庄， 那是江南的

赵家庄，那还是江北的赵家庄。赵廷一听，我来自江南的赵家庄。这伙计一笑，那您是赶奔那江北的赵家庄吧？赵廷点了点头，说的极是。这赵廷那转面一想，怎么江北也有赵家庄？由此一猜想，便存了一点心。那伙计就问，那客官您吃点什么？那说出来我给您前去准备。赵廷看着伙计那随便的蒸食，馒头也好，那花卷也好，那有包子那也行，你给我随便准备点。伙计答应出来，少时端上来是几个那馅包子，另外还给盛了一碗的小米粥。赵廷吃完了以后，伙计啊，我几时走咱们几时结账，该多少是多少，一起算。伙计答应了一声好嘞，就把碗铲家伙完全收拾下去。赵廷就说，你不用来了，去侍候别人吧，我用什么再招呼你。这伙计答应一声，伙计走了。这里赵廷赵华阳把门关好了，原来他这东墙那就和柜房呀是隔扇相隔，这隔音效果不是很好，那屋里说话呀这屋里听的是真耳切真。岂有听那屋里边有一个老头说，小孩啊，你要好好的跟着你师父那好好学，将来学好了武艺也混出个名堂，出外行侠作义，那到处受人欢迎。又听一个小孩的声音说，我是要好好学，将来我呀就进这个贼门，那吃绿林饭。赵廷这么一听，这心里不由一愣，心中暗想，这么一个小孩子这能为武艺还没学好呢，就先想着那当贼，真是年头赶的。又听那年老的说，你一说就做贼那可不容易，你以为当贼就那么简单？这小孩子说话了，那怎么不容易？就听年老的说，你必须啊先去见那个彭化龙。要说这彭化龙江湖贺号叫金翅鹞子，是苏州府的马快八班的总头领，见了他呀你还得有一手绝艺，叫他当场验看。小孩听到这儿，那干嘛去见这个彭化龙？又听老头说，你哪里知道呀，他是个首领，那所有的转牌呀全都是彭化龙掌管，各路全归他管。再者一说，你要不现役也带不上那守正戒银花，那时候就不能到各处前去。就拿咱们这江南紫英观金针八卦左云鹏来说，左道长一夜高深，那剑法绝伦，那是成了名的老剑客。他一共收了八个徒弟，这八个徒弟一个个出乎其类，拔乎其萃，武艺超群，全都没有一个前去找他献艺呢。就凭也这么一说，你也敢入绿林行？那左道爷八个徒弟都没有一个出头露面的。赵廷这么一听啊，这心中一动，又听这老头说，你要这好好的跟你师父那学习武艺，这武艺学在身上，有道是艺多不压身，那将来可以给人保镖护院。再者一说呀，

那带花不采花，带花若采花，必死刀之下。我今年呢，虽然岁数不大，那六十多了，六十有六，不用说没见过带花呢，就连听说过那谁带花，我呀都没听说过一个，何况你这小小的年纪，我看你呀应该学武艺，那走正路。赵婷听着听着，那觉得自己呀困了，那躺在了床上合衣而卧，那时间不算太大，这赵婷就睡着了。那不大会儿的功夫，这赵婷又醒了，这屋里边这一老一少那还在谈的话。赵婷这侧耳倾听，就听那老头说了，要说这金针八卦道人左云鹏啊，那八个徒弟那全都了不得，不过我知道七个，那一个不知道那是谁，也不知道他住在哪里。就听那小孩说，那这七个人都是谁呀？老头说了，要是头一个叫抱刀手宋锦宋师公，这第三个草上飞苗庆苗锦华，第四个水上漂白坤白慎公，那第五个夜行鬼张明张文亮，第六个江湖混号镇八方鬼难拿陶金陶玉春，这第七个钻天猴子阮通阮红芳，这第八个江湖混号入地手阮林阮若芳，这全都是八卦金针道人左云鹏的徒弟，也没有带着手正戒阴花呢。要带上手正戒阴花，那可就了不得，那不管老不管少，都以兄弟呼之，那本门人可不算。赵婷在这屋里听着，这心里所思，心想想我赵婷赵华阳，那乃是金针老道的门徒，我非带上这手正戒阴花不可。在这听着，这赵华阳又睡着了。第二天天明，这伙计把赵婷叫醒了，给他拿来了洗脸水净面水，那梳洗已毕，赵婷吃完了早饭，那时间不算太大，又给沏上了香茶。赵婷正在这吃茶的时候，外边进来了跟船之人，来到了殿中，问道：“客里的客官，有上四乡八镇的没有？我们可要开船了。”赵婷这一听，赵婷就答话了：“我说有没有到江北的船呢？”伙计这么一听啊，这里呀、啊、没有到江北的船，那些船家不到店里揽客。您要是过江啊，那只好亲自那赶奔码头。赵婷这一听，就到柜中那结了这电饭账，另外给了点小费钱。这伙计、啊、那挺高兴，这就用了这句话了，叫清酒红人面，是财白动人心。这伙计也挺爱小，说谢谢客爷谢谢客爷。不用谢了，我这伙计啊，你给我指上一条明路才是。伙计一听可以，这才到柜房上那取了包裹，那交给了赵婷，就把赵婷带到了殿外，那用手这么一指，直奔这条小路，那一直那往北走，就可以打听到那个码头。赵华阳谢了伙计，这才从这条道那往北走，走了不远，来到半路上一看呀，这来往的人那还真不少。这赵婷就问

我呀，各位老哥们，你们上哪儿去？就听有人说了，你也不用打听了，我们也是上码头去，咱们一同前去。赵廷一说：“很好，很好。”当下大家一起，那赶奔江岸。那边男男女女使船而主，那招揽顾客。赵廷一看。那西边有一只船，那十分的冷清，也没有人下船。赵廷啊，心中纳闷，自己来到了这边，船上有人吗？他这一问呢，那出来一个老头，外有两个小孩。客官爷，您要过江吗？那赵廷啊，看着老人，没错呀，我正要赶奔江北。那说着搭跳板，那赵廷上了船，老头叹了口气：“哎，天无绝人之路，那不想别人不来，今儿个巧了，您来了，我祖孙那饿不死了。”那赵廷说：“这是所谓何故？”老者就和赵廷说。客官爷，实不相瞒，小老儿我姓姜，名叫姜元，这是我的两个孙子，只因他的娘那死了，我的儿子呀亦是无钱掩埋，就和坐船的客官，那每人多要了一吊钱，这才把我那死去的儿媳那掩埋了，可是后来无人。”坐我的船了，那赵廷听到这儿，你那儿子呢？老者听到这儿，哎，要说起来，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病在家中，他出不来了。这里又因为我的船破旧，那更没人坐了。赵廷听到这儿，不要紧，我有办法。说着话，取出了一锭黄金。把这金子往前的一递，递给了江源。当时江源一看，那是金子，那一辈子连银子全都没见过，那更何况是金子。就听啊，赵廷说：“老人家，你也把这金子拿去用吧，一半修船，另外一半啊，给你儿子看病。”你以后要改个名字，别叫江源，叫江芳吧。那省得那坐船之人一看到你的名字，他们不来。江源一看，连忙伸手接过来，千恩万谢，这才乘船那赶奔江北。走了多时，这才来到了江的北岸。江源又让他的两个孙子与赵廷叩谢。这赵廷看着两个孩子，区区小事不用谢了。赵廷下船以后，直奔村镇而来。到了村中，见人打听，原来这地方叫靠山庄。赵廷坐到一家那二合店里，两边墙上那写的是。那事关邢台，安玉客商，草料俱全，那茶水方便。赵廷到了门前，就和店家说：“店家，店家，有哪店里边出来个伙计？”就见这个伙计啊，那身高在8尺开外，那胸前宽，背后阔，精神饱满。身穿头蓝布的裤褂，脚上穿着那白布的袜子，一双青鞋，腰上系着一条围裙，面若姜黄，那黑眉毛，俩小黄眼珠，那小鼻子小眼睛，光头没戴着帽子，高挽牛心发卷，着簪别顶。赵廷那笑着。

0: 又和这伙计说，那有上房没有？这伙计看着赵婷有啊，爷跟我来吧，就把赵婷带到了里边。一看啊，五间北上房，到了屋里边，那迎面有张八仙桌子，这八仙桌子的木料还颇为讲究，东西厢房都有小桌，那旁边配着小凳子。赵婷就问伙计，我说你贵姓啊？伙计看了看赵婷，哈哈哈哈，哎呀，免贵，我姓赵。赵婷听到这，我呀，那一笔写不出两个赵字来，我也姓赵。伙计问听，哟，原来客官您也姓赵，大概是500年前，那是一家呀，咱们是同宗。赵婷点了点头，对了对了。伙计又问，那您排行老几呀？赵婷听到这儿，要说我排行在二。伙计一听，哟，原来是赵二爷多有得罪，说来也巧了，我呀是排行老三。赵婷看着伙计，哦，你是赵三啊？伙计说，正是正是。赵婷说，我这里有两个小包裹，那放到你们贵房吧。伙计说，那银钱我们可不敢存，那只因我们柜上那常来侠客爷，也不知道那到底这人是什么品行，如果说这钱要是丢了，我们这小店那本小利薄，那可赔不起，所以这钱呐，那请您自己存着。赵婷点了点头，也如此的话也很好，说着话就把赵婷啊、赵华阳引到了东里间。赵华阳坐下，赵三打来洗脸水，那镜面水，赵华阳洗脸镜面，店小二切上香茶。赵婷一看里边那还有个东里间，迎面还有张大床，他便住在了这里。那告诉着赵三，赵三呐，你每天早晚给我准备两桌宴席菜，那正午来一桌果席，每日如此，我是不怕花钱，听见没有？这店小二赵三心是话，我们这开店呢，那还怕你要的多吗？你要花的钱越多，我们赚的越多。伙计瞧着赵婷，我说赵二爷，您只管放心。赵婷笑了，我告诉你赵三呐，那不让你白忙活，另外给你1两银子的那水果钱，也算作小费。赵三连连答应，那照样前去准备。那书要简短接说，这赵婷在这个店里边那一连住了半个多月。这一天，赵婷、赵华阳和赵三呢，两个人闲着没事儿，在这儿坐着闲谈。这赵三就说了，我说赵二爷呀，您在我们店中您这等人呢，那还是有事。赵婷看了看这赵三，哈哈哈哈，说句实话呀，我为等朋友，不见不散。赵三那看着赵华阳，二爷您这朋友那贵姓啊？赵华阳听了这，要说我呀，那这个朋友那姓氏那蹩脚特别。赵三听到这，哦，但不知他姓什么，难道一说那百家姓当中没有吗？赵华阳就说了，我这个朋友啊，嗨，他姓碰。那要知赵婷又遇到了什么新鲜事儿，您是单听下回。
1: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 让城市更有活力。

2026第三届山西腾讯体育活动周，花落缤纷。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

0: 不少，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记，
3: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赵廷、赵华阳，那来到了江北，住到一家那二合店里。这一天，赵廷、赵华阳和赵三呢，两个人闲着没事儿，在这儿坐着闲谈。这赵三就说了：“我说赵二爷呀。”您在我们店中，您这等人呢，那还得有事。但不知他姓什么？赵华阳就说了：“我这个朋友啊，他姓碰。”这一句话呀，那就把这赵三给说愣了。哎呦，我这二爷，您可真会开玩笑！我长这么大了，那见过很多的人，我在店中也时常来这个过往的客商。我还真没有听说过这姓碰，那真是百家姓当中还真没有。赵廷点了点头，对呀，这真是不在百家姓之内。赵三满脸陪笑，那这位爷他叫什么名字？如果他要是来了，我好告诉他，那赵二爷您在这等着。赵廷微含一笑，他姓碰，那碰着谁是谁，就是他的名字。赵三一听心里话，哎呀，那这位那在这不知道等谁，哎呀，等着碰吧，那不定准是谁呢，我呀也别问了。说完了以后，这赵三走了出去，赵廷一个人在这屋里边，倒也很自在。你也想这么大的房子，那自己横遮。单说这一天夜里，赵华阳正在东间里屋啊，在这睡觉，那就听着那西里间有人说话。赵华阳那是金针道长，那左云鹏的高徒，又是在深夜之间，这外边又挺静。赵华阳侧耳一听，就见西屋里有人说道：“哎，这可叹，这真可叹！一个官宦之家，那出来还是那官家的风气。那每天里那这样花钱，那如同啊流水一般。那将来的钱儿要花完了，我看那怎么办？那要这困在了店中。”到那是穷途末路。赵廷啊，听到这儿，听明白了，连忙爬起来，那穿好了衣服。赵华阳心中暗想：这话那好像是说我呢。赵华阳披上了大氅，背背单刀，蹑足潜踪，开了房门，那直奔这西里间来。到了西里间，一听这西里间那还有人说话，可叹呐，可叹。他听着就到了门前，那轻轻的伸手慢慢的开了门，往里边这么一看，这里边那黑咕隆咚，那伸手不见五指，对面不见人。赵廷、赵华阳那借着自己那身后的内力，把眼睁开了，仔细看了看，发现屋里边还真没人。那前边那有窗户有门，就在北楼下有一睡床， 这床上挂钉，

一副漫账。赵华阳这么一看，这窗户哗啦就心中一动，那就听着东里间有人说话了，那给他留下点儿，那叫他花。赵华阳一听急忙那回到了东间，那见自己的两个包裹那踪迹不见，赵廷赵华阳是大吃了一惊。赵华阳有哪西里间儿，那回到了东屋，那一看自己的包裹没了，只见床上有散碎的银子，这银子摆成了几个字儿。赵华阳仔细这么一看，这几个字是花亏银两，到处留神，银钱已亏，那必定献计。当时赵华阳心中一愣，连忙到了院里边，往左看看，往右看看，那左右无人，那脚尖点地，飞身上房，又往四下一看，那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赵华阳又下来，又仔细瞧了瞧，那床角上有四方银子，这旁边有一个字帖，那上面写着：“我弟赵廷，你也找恩师传授机缘，歇的倒爬墙的功夫，那献了这手绝艺，身受手正借银花。”赵华阳可就明白了，这是有人在点化我，我从恩师呢那学了绝艺，那歇的倒爬墙，那献了这手绝艺，让我带着手正借银花，一直耗到了天光大亮，就把这散碎银子收拾收拾，收拾到一起拿了起来，那从此他便将裹卸撤了。那又过了些日子，这一天赵廷叫伙计去看看，那自己向柜上那多着钱，那伙计到了柜台上，往水牌上一看，那上面左一笔右一笔，那一共花了300多两银子，就这样来见赵廷。我大爷呀，现在花了300多两银子，那不知道您的钱那还够不够。赵廷的心里咯噔一下，当时脸色一变，这赵三就明白了，知道赵廷的钱那是不多了。我说大爷呀，您在这儿那等朋友，那不知道您朋友那什么时候来，那为什么这些日子那一直不到，现在钱柜上的钱那数目可不少。要说句实话，那大爷您对我真是不错，那每天都给小费，我挣了10多两，我也发了笔小财。那赵廷听到这儿，赵华阳心中暗想，那现在我的银子已经花亏了，这可如何是好。不过赵廷转面一想，我有绝艺在身，我要打听打听这周围有没有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那恶霸之类的，我夜晚那就偷他一回。那想到这儿，那赵廷就问赵三，你们这里有没有恶霸乡绅？那伙计一听，哎呀，我们这一带那还真没有。赵廷又问，那有没有那大财主？伙计听到这儿，那倒有，就在我们房后那家财主，在这靠山庄那算数一数二。赵廷听到这儿也就是了，说完之后这伙计走了。赵廷吃完晚饭以后，先出去到了这村西头一个树林的里边，这赵廷站在树林当中往四处观瞧，要看一看这道路那怎么来怎么去。正看之时，那就见有打北边那来了一匹马，马上端坐一

人。那侍卫打官的打扮，就见这人跳下马来，那身高在9尺左右，那身体魁梧，面似三秋古月，两道剑眉斜着天堂，飞舞鬓角，潼关的鼻梁四方过口，海下一步漠然，大耳相衬，头上戴一顶鸭眉巾，鹅黄的绸子条，双系麻花扣，紫缎色绑身靠袄，青缎色的护领，核桃粗细的黄绒绳勒成狮子派，蓝丝套栾带扎腰，大红的中衣，登山道鞋，蓝布的袜子，那花布的裹腿，披着紫缎色的那英雄大氅，那掐金鞭走金线，上绣金狮的滚绣球，那飘单未系，水红的绸子领儿，在马上得胜钩上挂了一把丈八蛇矛点钢枪。策马奔着树林往南而去，就进了这靠山庄。赵廷跟在其后，也就进了庄了。那就见他呀，那也来到了自己住了店门口。那下马进了店，就见这人高声喊嚷：“我说店小二，店小二，店里可有上房吗？”这伙计赶紧跑过来，哟，没有了，只有西厢房，爷就住西厢房吧。这时候赵廷也跟了进来，就见那老者在西厢房这窗外，站定身形。那时间不算太大，的伙计过来，那把门给打开，老大官进到屋里边，这伙计就问这老大官：“您住这边来，那有镖吗？”老者那看着伙计：“这镖在后面走呢，等我在此休息夜，明日再行。你先给我打着镜面水，那洗点水。”伙计答应了一声，那出去把镜面水、洗脸水打来，又给沏了一壶那上等的好茶。老者要点蒸食，也无非就是馒头、花卷、肉笼、包子，那这些个东西。那吃完了以后，这老大官就说了：“你先去侍候别人，那北房什么时候腾出来，你几时啊，又给我留着，我全包了。这一次这镖回来，我还得住你的店。”伙计一听：“好吧，就这样。”伙计出去了。此时赵廷、赵华阳在院中，一叫听明白了，那进到自己的屋里边，伙计也跟了进来。伙计是满面陪笑啊：“我说赵二爷，您听见没有？这位老大官，可是我们店房的老主公。这位爷挥金似土，仗义疏财。我们店房中那墙也倒了，那屋也坏了。后来是这位老大官拿出银子，那修盖这北上房古建。”赵廷看了看伙计：“我来问你，他姓甚名谁？”伙计听到这儿，把脑瓜一拨了：“他说他姓吴啊，叫吴名氏。”其实伙计也知道，那肯定那这假名，人家不愿意那透露身份。赵廷听到这儿，哦，原来是吴名氏。赵廷心里想：“看起来这人呢，那肯定必有来历，不愿说出真实的姓名，自己也不好再问。”第二天天明，那西里屋那老大官叫伙计：“老三呐，这伙计赶紧跑过去，我说大官爷，您有什么事儿？您给我速备马匹，我要赶路。”
伙计答应见。

急忙出来把马给牵过来。赵廷急忙到了门前往外偷看，就见老大官拉马那向外就走，回头就和那伙计说：“老三呐，这北上房几时空出来，你也要给我留下，我回来还要住呢。”这伙计连连答应。就见那老者搬安镇灯就上了马了，扬长而去。伙计赵三呐，溜溜达达来到了北上房，这回把小脸儿然后往西沉，这是面沉似水，现在也不摆赵廷，叫赵二爷赵二大呀，你可把话那听明白了，这以后这天气是越来越冷，这屋里剩三个炭火盆那可不成，那依我说呀，您一个人我看就住这西厢房，哎呀，那个房子那虽然小，不过您一个人生一个炭火盆那也挺暖的乎，那另外花的钱也少。赵廷赵华阳心里明白，现在自己手里没钱，有道是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只可答应。伙计当时就把赵廷的东西给收拾好了，给他搬到了西厢房，那就把那上房那给锁了。伙计现在拿这赵廷啊也不当做那店客待，每天人家吃剩下的那残羹冷炙，结果再给那热不热不，那就给赵廷端上来叫赵廷吃。赵廷心说，我呀好个混账王八羔子，我来的时候那身上有钱，我就是赵二爷，那如今没了钱就变成赵二大了，你这个伙计真是个势利的东西，看起来这真用了这句话了，贫君闹事无人问，富在高山有远亲，人情冷暖是世态炎凉。赵廷心中暗想，那这一次我算那丢尽了人了，老师啊老师，我给您丢人现眼，给您摔了牌子。他不免今夜我要出去那做上一桩买卖。那想到此处，赵华阳等着这天黑了，赵爷就出来了，到了村的西口将要出村，那就听到东边有马挂园铃的声音。赵华阳急忙这么一回头，那就见走的那老大官他又回来了，马上驮着个大炉头，那银子装得满满的，到了这店门口那下了马。赵华阳心想，有嘞，我何不偷他一点银子，那岂不省事。想到此处，那转身回店，那老大官进店就喊上了：“老三呐，老三，北房给我腾出来了吗？”这赵老三连忙迎出来，满面春风啊，这脸上的笑纹那太多了，早就给您腾出来了。说着话，那老者进店。到了上房，伙计给端过灯去，老大官那看着伙计赵三：“老三呐，你给我把被褥搬进来。”老三答应一声：“哎呀，您太客气了，我马上就给您搬。”老三到了外边那一搬呢，那纹丝没动。这老三那看着老大官：“我说老太爷，您呢自己搬，我这个劲儿呢太小，实在是搬不动。”那就见老大官这哈哈一阵长笑，哈哈哈哈，这也难怪你拿不动啊，要说这银子那足足有2000。

0: 说着话，老大官自己出去，就要把这银子搬到窝里边，老三在外边把马拉过去，那刷洗印溜咱们不管。当时老者吩咐准备酒饭，那赵三没有多长时间给端进来，老大官啊，那喝了点酒，吃了点饭，又让那伙计给沏上了椰壶，那上等着西湖龙井。老大官命他把八仙桌子往前搭了搭，挪了把椅子。老大官看了看赵三，我老三呐，你去给我找算盘，那破账本麻绳全给我拿来，我好给人家把银子封好了。老三答应一声，那时间不算太大，那全给端了来了。这伙计经过了那事后老大官，那结果就把赵廷赵华阳的晚饭他给忘了。赵三走了以后，老者自己在屋里收拾银子，就把这银子呀那包成50两一包，那可包了不少啊，就在桌子上堆的跟小山相仿。这个时候天哪，得到了二更天，那赵廷赵华阳那就在这老者的房外边，那瞧得清楚，那看得明白，心说话，呀哈，我这老大官这银子这真是不少。那可能老大官呐，这一天那挺累了，这老头啊在屋子里边那转了两圈，在桌子上一趴呀，那当时那鼾声如雷。这西厢房住的这赵华阳这一看见这时机到了，连忙掏出了白蜡纸捻儿，用火点着了，就粘在了这屋门上，这就收拾衣服衣靠，那穿戴整齐，背背单刀，又将白天的衣服包在小包之内，打了腰围子，然后看看屋中的东西剥缺不短，这才把白蜡捻下来收在兜囊当中，慢慢的出了这西厢房，来到了院内，往屋中这么一看，这老者仍然在那趴着睡觉。原来老大官呐，早就料着先前在北屋住的这人那一定是江湖人，早就留上神了。你也想着老大官闯荡江湖多少年，拿眼这么一看就知道赵廷赵华阳那绝对不是一般的人，所以跟赵三说话那就是为了给赵廷听，如今坐在此处那一半那是装睡，你别看鼾声如雷，那实际上老头啊没睡着。赵廷一看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赵华阳那轻轻地打开了帘子，
1: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洋，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其体育新章。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圣诞敬酬，锦绣离恩竞争宴，邦生前韵，戏里戏外离恩堂。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离恩堂节目。百善孝为先，孝道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文化，是指社会要求子女对父母应尽的义务，包括尊敬、关爱、赡养老人，为父母长辈养老送终等等。孝道已成为了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百代相传的优良传统。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和大家共同赏析一出由福山

剧团演出的蒲剧古装戏《笑莲卖母》。这出戏呢，移植于秦腔《笑莲世母》，由宁世钧编剧，是丑、老旦、虚声唱作并重的古装戏。下面就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剧情。东汉时，有一贾姓人家，父早亡，有夫妻和高堂母三人为生。而贾孝嗜赌成性，致使妻走卖母，家破人亡，沦为乞丐。后遇新主登基，孝治天下，遣吏部沈中召访大孝，被贾孝口是心非蛊惑，招为楷模，提职升官。沈中将其女许配贾孝，其母自尽时被人救下，其心不死，上京等儿，劝其弃恶从善。贾孝为保其命，天良丧尽，伙同岳父沈中杀死证人郑义，力逼其母喝药自尽，最后圣上英明，将叛逆之徒贾孝打入死牢，沈中剥去官职，好人昭雪，朗朗乾坤。蒲剧古装戏《笑莲卖母》全剧分为六场，第一场戏是家破人散，叙述的是儿子贾孝嗜赌成性，变卖家里的百亩良田，吃顿饱饭都很困难。妻子柳花花也是好吃懒做，让家里的光景一贫如洗。这时贾孝动起了歪脑筋，把老母亲卖身为奴得来银子。妻子看到丈夫这个样子，也偷偷拿着卖母得来的银子离家出走。

0: 娘子，花花，
1: 你吱吱哇哇的喊叫啥呢嘛？
0: 腹中饥饿，遭杀，遭杀，
1: 遭杀！拿钱来，
0: 叫你遭杀，要钱何用嘛？
1: 缸里磨面，锅底无汤，你叫我拿啥早餐？
0: 我都输光了，哪里来的钱嘛？
1: 没钱，没钱，你就别去婆娘，你就别去婆娘。我可跟你说哩，今日有钱便是福气，倘若无忧，我便
0: 你别这样。
1: 瞧我这脸蛋，瞧我这身段，人呀哪里没有一碗饭吃？
0: 娘子，你先坐下，只要有人何愁没钱？

0: 成龙，腰足广足，我儿今日为贵又去做谁？
1: 我想做谁就做谁，你管得了吗？拿钱，
0: 你父留下几百亩田财被你挥霍殆尽，现如今只留下二亩薄地三间破屋，为娘我哪里有钱么？
1: 没钱，没钱你就别养儿子，你就别养儿子。我可跟你说的，今天要钱便爱死娘，若是不钱我便……
0: 儿啊，你便怎么样？
1: 卖地，我卖地嘛。
0: 只说你能给付你成夫之，谁知你不务正业，浪荡无忌，今日卖地，明日卖房，难道？

0: 我家小发财了。
1: 儿啊，这地妈妈的不能卖。
0: 不卖了，不卖了。
1: 哎呀，当家的，你若没钱，我不依。
0: 你放心，有一时的还还还。
1: 儿啊，无一之财不能去呐。
0: 哎呀，找卖家为奴，我与其何人？
1: 当家的，我肚子饿的像猫抓哩。
0: 是呀，难道让我全家饿死不成？哎，这
1: 儿啊，
0: 娘，你就放心吧。而今日一句报官，娘能有一碗饭吃，你就放心罢了。

都舍不得点我一次。

前来要人，人面如何？

二场讨饭校龄，这是比较重要的场次。叙述的是母亲被逼出来，走到丈夫的坟前，哭诉儿子的不敬不孝，自己无路可走，选择自杀，被乡亲救起。而此时新主登基，以孝治天下，派遣吏部沈中走访民间，寻访大孝之人。在这段戏中，扮演贾母的杜春景唱腔饱满悲愤，身段干净利落，把贾母的悲愤交加、孤注无望的心理刻画得十分生动。

为了想他一飞千丈，替他记有半生母

不知能见成，盼而能成人中风，盼而能变人中龙，盼而能将不消停，盼而光耀家门庭，满怀希望成好人，从那看来眼光，满眼的回

0: 李普藏山中曾自擦房，天下大小之人，是我曾州郭仙分金细人，也闻曾找到，今到萧陵驿，我不免出马擦房。二郎，
1: 来，
0: 萧陵驿，出马。

0: 出有何用？东恶难挨，这活人总不能让鸟给憋死嘛。我得想个绝招。对，
1: 观众朋友，刚才您欣赏的是由福山蒲剧团演出的蒲剧古装戏《笑莲卖母》。这出戏自演出以来深得戏迷观众的喜爱，尤其是在下乡期间，老百姓斥责假笑不敬不孝，在演出的过程中确实起到了鞭挞假恶丑、宣扬真善美的作用，而这也正是几百年来戏曲存在的意义。好，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贾母的命运如何？贾笑如何被举为笑莲的呢？更多精彩就请您登录临汾广电网来观看我们莲塘栏目的更多精彩内容。还是那句话，莲塘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机遇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腾讯体育活动周，花落缤纷。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

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其体育新章。

0: 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武义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这个郭子仪战功啊卓著，被封为了汾阳王，戴宗啊还把自己的女儿升平公主嫁给了郭子仪的第6个儿子郭爱。郭子仪的儿子跟

这个女婿啊，都是朝廷的官员将领，真是一门富贵。但是有这么一句话，功高震主啊，皇帝对这样威信高的大臣，尽管表面上尊重，但是内心却不能不加防范的。这个郭子仪啊，他也深深的懂得这一点，所以说当这个戴宗任命他为尚书令的时候，他是推辞不就，理由是啊，当年太宗皇帝就做过尚书令，他不敢担任此职，小心翼翼到了这个程度，正好说明了郭子仪的深谋远虑，所以说他得以活到85岁的高龄。他的几个儿子不懂啊在朝为官的艰难，年轻人依仗着父亲这个权势地位，有时不懂得收敛的。郭子仪的军令素来也严明，军令当中有一条是不准在这个军营当中跑马，这一条规定是为了防止军营当中有人哗变。郭子仪的妻子南阳夫人的乳母，她有一个儿子在这个营中啊是军士，跟郭子仪的小儿子郭应啊非常要好，但说有一天这个军士仗着郭家的关系在这个军营当中驰马奔走，被这个负责军纪的给抓住处死了。郭应啊跑来找郭子仪啊哭着告状，说这个都御侯啊太蛮横了，杀了他的朋友。郭子仪啊把这个郭应啊给骂跑了。郭爱跟这个升平公主啊结了婚之后，夫妻啊十分的和美，但是年轻人气盛啊，难免啊就怎么说呢，抬个杠啊拌个嘴啊，这是难免的。升平公主啊仗着自己是皇帝的女儿，总得啊占个上风。有一次啊郭爱忍不住了，气愤地对公主说，你不就是依仗着你爹是天子吗，我父亲还不勒你呢。公主一听这个话可是受不了了，马上坐着车跑回宫啊告诉了父亲，让父亲啊处分这个郭爱。这话如果认真起来可以定一个大逆不道的罪名，但是戴宗啊却对女儿说，郭爱的话不错，他父亲如果真想自己做天子，这天下还归你们李家所有吗？戴宗啊把女儿安慰了一番，派工人把她送回去。郭子仪一听这话，哈，吓得亲自把郭爱绑起来到宫中请罪。这就是打金枝啊那个最原版的。后来啊加以这个附会，戴宗啊就对郭子仪说了，哎，独语说得好，不吃不聋不做家翁，儿女们闺房里说的话哪个去认真的听，得了吧，没这事儿。郭子仪啊心中仍然不安，回去之后啊把郭爱打了40板子以表明自己的心迹。所以说后人就把这件事情变成了戏剧来演，取名就叫打金枝。这郭子仪的三儿子郭熙善于啊骑射，随郭子仪啊在这个军中屡立这个战功。有一次他率军呢驻扎在这个汾州，郭熙啊军令不严，营中的一些个将士呢常常的骚扰百姓，横行街市。当地的节度使白孝德由于郭子仪的关系不敢啊查究，他原来的这个判官段秀石啊这阵已经升任荆州的这个刺史了，他提出啊让这个兼任节度使署的都御侯啊来处置啊这件事情，白孝德就答应了。段秀石把州里的公务交给了州长史，自己到这个汾州节度使衙门来办公。但说有一天郭熙的部下17个人在这个市面上酒肆里抢酒，并且把这个卖酒的老人给刺伤了，将酒肆的那些个酿具也给砸烂了。段秀石啊听到报告之后立即带领着衙役去把这14个人给逮住，全部的杀了，并且将这人头挂在这大街上示众。郭熙营中的士兵一听说立即大哗，全营啊俱都啊披上这个铠甲，拿起了武器准备啊进攻节度使署。白孝德也没有了主意，把这个段秀石找来问他怎么办。这个段秀石啊就说了，没什么，我自己去解决这件事情。白孝德要派这个义利啊跟他一起去，段秀石啊拒绝了，他找来一匹老马骑上，并且让一个年老腿瘸的马夫牵着，一步一步的一瘸一拐的到了军营。军营啊这阵士兵们一拥而上，这阵段秀石啊却笑了，杀我这样一个老兵何必顶盔挂甲罩袍书带呢，那样的气势汹汹啊，我这不是带着我的头来了吗。士兵们这阵一时愣住，段秀石下了马一掉脸严肃的对士兵们说，常侍，这个常侍指的是郭熙，因为这阵他是左散骑常侍官衔，
常吃有。

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你们啊？副元帅，副元帅指的是郭子仪，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你们？士兵一听他这么一问，更愣住。段秀实啊，接着说：“你们要杀官造反，岂不是害了老郭家？”说这阵郭熙啊，得到信儿，从这个兵营里出来。段秀实啊，责备他呀：“副元帅，功勋赛天地，应该全使全重，而常侍呢，却放纵士兵骚扰百姓，如今又成群结队披甲执兵。”不是作乱，这又是什么呢？你们这么干，恐怕罪名得落到老爷子身上。常侍，你不想一想你们郭家的功名吗？郭熙、郭三儿一听啊，不禁的汗流浃背，对这个段秀实下拜呀。幸亏段公教以我正道，真是大恩大德，我怎敢不从命？于是扭过头来一瞪眼，斥责左右，统统的给我解下甲胄，各自归队回营。如果说再敢喧哗，一个字斩！士兵们垂头丧气的解散了。但是啊，这个段秀实还是不肯走。他对郭熙说呀：“忙活了半天，真是有些饿了。我说常侍啊，咱能不能管我一顿饭呢？”这郭熙不好拒绝，只好把他请到了营中，摆出了酒菜啊来款待他。段秀实一边喝着酒，一边高谈阔论，隶属郭子仪的功劳啊。那意思自然是告诫郭熙，你得珍重啊。吃过了酒饭，天色快黑了，段秀实说啊，这个旧病复发了，竟然要在这个营中啊留宿。这个郭熙只好安排他呀住下。郭熙怕有的士兵怀恨，于是派出了心腹的卫士，在这个段秀实的户外守卫，自己这一夜也没啊脱衣服，以防这个万一。第二天一早，郭熙随着段秀实去见白孝德。郭熙向白孝德谢罪，保证以后一定要严明军纪，从此分州啊也就不再受这个官军的骚扰。办完这件事情，段秀实又回到了靖州刺史的任上。后来段秀实啊担任了靖原节度使，在这个长安西面防御吐蕃的侵犯。大历十四年，也就是公元779年，代宗皇帝李煜去世，太子德宗李氏继位，改元建中。德宗招这个段秀实入京，任了司农卿，就是掌管呢粮食仓储的司农寺的这个主官。段秀实的家眷先行进京，临行的时候，段秀实啊嘱咐他们，此一去路过这个齐州，这个齐州啊就是这个凤翔，节度使诸此啊赠送礼物坚决不能收，因为他对这个从叛军啊投降过来的诸此一直没有好感。这个段秀实的家眷过这个齐州时，朱此啊果然赠送了大绫300匹，强令段秀实的家人收下。这个家人推辞不掉，只好带到了京师。这个段秀实啊到了京之后啊大为恼火，我终不能让这些个东西玷污了我的府地，于是让这个属吏把这300匹大绫啊保存到了司农寺大堂的房梁上，搁在那儿，我不要。德宗建中四年，朱此在长安呢造了反了，德宗李氏跑到了奉天，这个奉天不是现在的沈阳，是啊陕西的前线。朱此想当皇帝，招了一些个还留在长安的大臣们商量，让他们拥护他。段秀实拿着护板走到了朱此的面前，一瞪眼，你这个狂贼，我恨不能把你碎尸万段，你休想让我跟你造反。说完了把这个护板嚷起来，朝着这朱此就扔过去，护板击中了朱此的前额，鲜血四溅，朱此的这个部下一拥而上，把段秀实啊就给乱刃分尸了。后来司农寺的官员告诉朱此，司农寺大梁上还存放着一批大绫，朱此啊让他们拿过来看看，一看整是他在这个岐山的时候送给段秀实啊家眷的。这个大绫啊包装完好，整洁一新的，看来啊根本就没曾啊打开过。朱此不禁的叹息，心话说，哎呦，这真是忠臣，真是啊清官。咱们说到这朱此造反，这是怎么回事？不过要打算啊说清楚这个事情，需要谈谈当时的这个背景。第一啊，当时各藩镇节度使啊飞扬跋扈，第二呢，宦官啊操纵这个政权，这二者其实正是唐朝后来啊逐渐衰败的主要原因，因而史书上把他们

称作什么呢？藩镇之祸或者宦官之祸。咱们先讲讲这个藩镇。这个节度使的制度是开元年间设立的，玄宗啊在这个朔州、幽州，就是范阳、河东、河西等边境地区设立了10个节度使，保卫国境的这个安宁，把过去分管民政的这个刺史和分管军事的都督的这个权力集中到啊节度使他一个人身上。事实上节度使就是这一个地区的最高的统治者，按现在来说吧，也就是一个省的党政一把手。安禄山呢，在这个叛乱前，他身兼着藩镇节度使，他的兵力已经超过了中央啊朝廷，所以说才敢呢发动这个叛乱。安史之乱平定以后，一些个平叛的将领本身就是这个节度使，而从这个叛军啊投降过来的将领大多数都掌握着或多或少的军队，朝廷啊为了安抚他们，又让他们当了新的节度使。这么一来，这个节度使就更多了，而且已经不限于啊边镇了，内地里头也有这样的地方政权。节度使的这个辖区啊，但是它有大有小。您像这个幽州节度使下面啊辖着幽州、涿州、冀州一共9个州的这个区域，自清平卢节度使下辖着12个州，而这个泽路节度使呢，它只有这个泽州跟这个潞州2个州。说这些个节度使的任免呢，最早决定于这个朝廷，但是安史之乱之后，朝廷已经鞭长莫及了，有一些个老的节度使辖区啊，就产生了两种接替的形式，一个是子承父职，父亲死了由儿子来啊继承，朝廷给办一下批准的手续。您比方说当时的承德节度使李宝臣死了，他的儿子李维岳就接着干。而另一种啊，这个接替的形式则是节度使啊部下搞兵变，把节度使杀了或者赶走，推这个兵变将领当中某一个人为这个节度使。这种形式叫什么呢？军事拥立。哪个军呢？军队的军，士兵的士。朝廷对这种事情也不愿意管，其实他也管不了，只好啊默认。有时啊还得发一纸任命状给这个靠武力上来的新节度使，其中呢力量最强的而变动最大的莫过于啊河北三镇，那就是幽州、承德、魏博。这个幽州啊就是现在的河北的北部，承德呀，这个承德啊就是河北的西南部，魏博啊就是河北东部跟这个山西的西部。这三镇节度使啊，以这个幽州为例吧，这个安禄山史思明失败之后，安禄山的部将李怀仙呢继任节度使，后来李怀仙啊被这个部下朱熹采啊给杀了，朱熹采啊自己上了任了。又过了4年，朱熹采又被部下给杀了，军事拥立啊朱此为这节度使。过了2年，朱此进京朝见皇帝，留在京中当了太尉，他的弟弟朱导啊接替了这个节度使的这个职务。朱导死后呢，军事拥立啊这个刘鹏，以后他的儿子刘季、刘季的儿子刘总，从这个大历3年，咱这么说吧，就是公元呢768年，朱熹采啊杀了李怀仙，到这个乾宁元年，也就是公元894年，最后一个幽州节度使刘仁恭上任，前后127年，幽州节度使竟然换了27人，基本上都是这种啊交替形式。朱此啊就是第3任的幽州节度使，他跟他的弟弟朱导啊都是朱熹采的部将。大历7年，朱熹采呢让这个部下给杀了，朱导就乘机啊倡议立他哥哥为节度使，军士们也都拥护，于是朱此就登上了一方土皇帝的这个宝座。又过了2年，朱此要入朝拜见皇帝。原来幽州自打这个安禄山呢反了朝廷之后呢，这个李怀仙继任节度使，他外表恭顺呢，但是从来就不接受中央朝廷的这个指派，也不接受中央的这个领导。朱此啊不知怎么的却突然想啊入起朝来了，他上表给这个戴宗，这个戴宗啊当然是高兴，并且下了这个旨意，让在这个长安为这个朱此啊修一座府邸来接待他。朱此啊带着3000卫兵啊到了长安朝见皇帝，待了些个日子，从这个幽州啊传来了消息，他那个代理接

度使职务的弟弟朱的些个日子。从这个幽州啊传来了消息，他那个代理节度使职务的弟弟朱导把他任命的将领撤了不少，而换上朱导自己的亲信。朱此知道这是他弟弟要篡位，他不敢再回去了，于是请求留在京师。戴宗呢也就答应了，一方面确认朱导为这个幽州节度使，与此同时给这个朱此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职衔。怎么这么绕嘴啊？过去那官衔就是绕嘴。咱们前文书啊给您说过，他不是曾经送给段秀实家人这个大铃，也就是铃子跟这个绢呢，也就是这个时间呢爱发生的事情。以后他又回到了京中，拜为了这个太尉。建中四年，淮西的节度使李希烈造反攻打这个襄城，德宗啊给几个节度使下诏，让他们派兵支援襄城啊守军。靖原节度使姚令言呢奉旨之后，亲自带领着5000人马赶往这个襄城。途经啊这个长安的时候，他驻兵在这个长安的东北。当时的京兆尹呢王弘派人劳军，但是供给上却是啊粗粝的这个饭食。士兵们纷纷的就说了，合着我们撇家舍业的抛弃了父母妻子到前线跟敌人死战，说不定指不定啊回得来回不来呢，如今官家就拿这种猪狗食来犒劳我，我们能跟敌人拼命的？说着话就把这个饭盆给踢翻了。有的这阵就倡议了，眼前不远就是这个琼林跟这个大营两库，听说里边金宝满满的，库营啊已经都满了，为什么不去取呢？坏了，一人号召千人响应。那阵姚令言正在朝中议事，而其余的将领压都压不住，士兵们纷纷啊掏起了自己的兵器准备奔向长安的。消息传到了宫中，德宗啊急忙派太监赏赐士兵每人布匹两匹。太监赶着这个车呀，把这个帛呀布啊送到了士兵那。士兵们一看赏赐这么少，更加的生气了，竟然把送帛的这个太监给射死，然后杀奔了长安城。这个姚令言一听部下兵变，匆匆的赶了回来，在这个长乐坡跟这个乱兵相遇。姚令言大声的招呼，我们要东行去争取这个富贵，为什么半途干灭族的蠢事呢？这不行啊，这样的话你们的家眷都得被灭。但是这阵乱兵已经不听他的，竟然携着他直通这个通化门奔去。德宗啊再一次派出了使者，又被乱兵给杀死，这才急忙下令召集禁军。那阵大部分禁军已经开赴襄城，城中只有神策军守城。但是神策军的军使啊白志贞呢，为了冒领这个军饷，拿一些个市井小贩的名字来顶替军籍，这些个人只在市上做生意，一时你召集不来呀。听说乱兵已经到了晋城的丹凤门外了，德宗啊这才啊不得不匆匆忙忙的带着太子公主还有王伟二妃从这个禁院北门逃了出去。传国玉玺则是由这个王贵妃啊用带子缠在了这个腰上，随从啊皇帝出逃的只有这个窦文昶等百名的这个太监，后宫诸王以及公主来不及逃走的十有七八。皇上啊慌慌张张的跑到了咸阳，说这阵天已经黑了，而且下起雨来了。咸阳令事先也不知道信儿，临时准备了一点晚饭，每个人吃上几勺饭就没了。他们不敢再离着长安咫尺之遥的咸阳逗留啊，连夜冒雨继续的西行。说这阵几个文武大臣偷偷的也从这个长安啊跑了出来，赶到了咸阳随驾。金吾大将军浑坚呢听说兵变，率领着部下百余骑进了长安保护皇帝，又听说皇帝啊出走，于是连夜撵过来。浑坚是一员名将，帝妃等人见了他呀这才稍微的安了点心。德宗一行到了奉天，县令出城迎接，附近一些个州郡呢听说皇上蒙尘了，于是率兵来亲王，说那边乱军进了皇宫，到处的抢劫，一些个城中的不法之徒啊乘机混入了乱军当中，把这个宫库抢夺一空，有的人去晚了，就在这个路上拦截，一时之间市井乱成了一团。姚令言一看局势已经发展到了这一步，
只好破罐子破摔，索性

0: 闹起反来，不过他也没什么威信，支撑不起这么大的局面，于是他就想到了他的老上级谁啊，朱慈，于是率领着百十来名的骑兵跑到了朱慈家，请他出来主持。当天晚上，乱军护着朱慈点上火把进入了宫城，朱慈就这么着被这乱军请出来造反的。朝中啊，有一些个失意的官员这阵跑到朱慈这表示拥护他呀。凤翔跟这个靖元的将领张廷之跟这个段成建呢，在这个襄城打了败仗，听说老上级朱慈在长安起事，于是领着败兵啊赶来相助。朱慈以为这样足以证明他是得人心的，因此谋反的决心呢，更加的坚定了。他找了几个留在长安的大臣，想得到他们的拥护，不料段秀实用这个护板把他个脑袋给打破了，这使他又犹豫起来。有一个叫元修的光禄卿啊，却跑来啊跟他说一套什么抚命的鬼话。没成想这朱慈又动了心了，就这么着几次的反复，最后决定在这个宣政殿继位皇位，定国号为大秦，年后应天。登基那一天的文武大臣向他称贺的还不到20人。不久他又改国号为汉。朱慈当了这个皇帝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情，那便是消灭以前那个皇帝，他亲自率领着投奔他的军队攻打奉天，派这个陶令延为这个上将指挥军队。朱慈呢，让士兵把城外的军民的房子全都拆了，用拆下来的木料造成这个楼车跟这个云梁，准备攻城。朱慈干嘛呀，就打算来一个破釜沉舟，真真正正的我得当一回皇上。你当皇上你也不看看你那脑袋长圆了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百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朱此啊让这些个士兵把城外的军民呢那些个房子全都给拆了，用拆下来的木料造成了楼车跟这个云梯，准备啊攻城。说这个楼车高有百尺，站在上面朝城中望去，一切啊是清清楚楚。城里的这个守军十分的惊慌啊，说这阵啊混间呢派人在这城里挖地道，一直挖到城墙外面作为这个陷阱。朱此啊这个军呢攻城的时候，楼车跟这个云梁啊还没靠上城墙，一个一个的落到这个地道当中，攀在上面的士兵啊纷纷的跌落下来，而城上的守军呢乘机把战友啊这个油的火把还有这个木柴啊扔了下来，攻城的士兵啊许多被烧死了。这时奉天三门大开，混间率兵杀出来，皇太子亲自的督阵，诸军大败，死伤了几千人。朱此出战不利，仗着兵多把奉天呢围困起来，轮番的攻打。德宗啊召集了随驾的重臣呢，事情非常的紧急，枕负宗庙的重任呢，自是要坚守到最后，而你们的家都在长安贼人手中，你们不必跟朕同死，还是出城投降吧，和家人团聚吧。大臣们一听全都哭了，臣等生死跟随陛下，绝无二心。就这么一来，城中的居民心呢是越来越齐。这样一个小城啊竟然啊连续坚守了36天，几万诸军失尽了攻城的战术，最终没有能够将城攻破。说这阵各路的援军呢先后赶到了，李怀光、李胜、尚可孤、马随等等的分驻啊外围州县以及关塞。朱此怕被这个官军包围啊，只好撤回了长安。上一年啊幽州节度使朱涛、承德节度使王武尊、魏博节度使田悦，还有这个淄青节度使李娜曾经商议一起啊称王，来一个进一步的闹独立。说这阵朱此做了皇帝了，封这个朱涛为皇太帝，那意思呢他将来死了之后把这个皇帝的宝座传给弟弟。另外三个王都很不满意，而德宗这阵又颁布了敕令，对以前四镇称王的这事情呢不加呀追究了。朱涛本来就想联合三王共同的行动，这会儿三王却不干了，而且宣布取消王号，上表谢罪，仍然尊皇使。在这种情况下，朱涛只好啊单独出兵来支援他哥哥。哎，我来一个单干户。李怀光是这个朔方节度使，朔方是当初郭子仪开创的地方，将士们有善战的这个传统，但是李怀光跟这个行营节度使啊李胜啊

俩人不和，俩人呢心怀一志，竟然跟这朱此暗中勾结，想挟持这个天子。李怀光的养子啊石衍芬派手下人去偷偷的告诉了德宗，德宗只好离开凤不满，不少人离开军队逃跑了。李怀光啊约束不住，只好撤到了蒲州。不满不少人离开军队逃跑了。李怀光啊约束不住，只好撤到了蒲州。德宗兴元元年，也就是公元784年的5月，李抱真跟这个王武遵在这个贝州，就是现在河北啊清河一带，打败了朱涛，朱涛逃回了范阳。6月李胜跟这个浑奸鲍元光等联兵攻打长安，长安城里原先啊闹事的这些个乱军呢，自认为是汉王朝的功臣，非常的骄横。他们当初抢了皇宫，每人啊夺得了许多的珠宝，说这些个东西既不能啊随身携带，又无处寄放，只好成天的自己守着，不愿意出战，诸此用来防御的，除了来投的将领那些个士兵以外，就是在这个当地收罗的神策军跟这个团练，说这些个人也不愿意打仗，所以说连连的败北。官军呢乘胜攻城，拆毁了攻城北边的院墙，攻进了城中。诸此眼看抵敌不住，只好出走啊。跟随他的有这个姚令言、袁修一些个士兵啊，加在一起也就万余人。诸此想先回这个靖州，但是不但因为当初闹事啊是这个靖元的军队，也因为啊他曾经勾结靖州守将田希建，害死了主将冯和清，故而要投奔这个田希建那里去。大军呢半途啊还迷了路了，这个士兵一看找到一个老百姓，送到了诸此的军前，让他呀当一名向导。这个百姓啊先打听将军是朱太尉吗？袁修在一旁啊纠正，我告诉你，这是大秦皇帝。您猜怎么着？那个老百姓一撇嘴，他笑了，哎呀，天王恢恢，哪里是你们去的地方。哎，说完了他一掉头往这密松林一钻。士兵们追了一气儿啊，皇帝的性格，做起事情来往往投这个皇帝所好啊，这就是容易得到皇上的欢心跟这个信任。其中啊剿快之徒乘机弄权，这也就是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宦官专权呢是从这个玄宗李隆基啊当皇上那阵猖獗起来的。玄宗啊宠信这个太监高力士，把一切的政事都跟他啊来商量。宰相李林甫、杨国忠，包括后来造反的节度使安禄山，都是走了高力士的门路才得以这个高位的。玄宗啊还派太监到这个军队去做这个监军。太监边立成呢就是在这个军事危急的时候进谗言，害死了大将封长清跟这个高仙芝的。到了肃宗啊，太监李辅国因为随驾有功，主持啊殿中监，竟然拜为司空中书令，直接啊掌管这个政权。他在这个宫廷政变当中杀死了张皇后，拥立代宗李煜，竟然跟这个代宗啊公开的讲，大家，这个大家指这个皇帝，过去啊不叫陛下，不叫万岁，叫大家。大家但居宫禁当中享福就行了，外事不用大家操心，一切由老奴来处理。太宗很不平啊，但是因为禁军掌握在李辅国手中，不敢动他。那阵朝中大臣们奏报事情都得先去啊取得这个李辅国的同意。后来太宗啊想了个办法，收买了一个会武艺的人，夜间啊去这个李辅国的住处，割了他的脑袋跟一只胳膊，这才啊除了这一个大害。但是太宗不生脑子，他还是照样的信任太监程元振跟这个于朝恩。听了这两个太监的谗言，让郭子仪解除兵权闲居，只是在这个吐蕃占领了长安，他那个宠信的太监们手足无措的时候，这才想起启用郭子仪。德宗皇帝李氏跟他父亲没什么两样的，他不但用这个太监窦文昶跟这个霍先明掌管这个禁军，还听任太监们横行。

不加约束。那阵长安的假舍名媛跟这个上衣织田有一半都在这个太监们的手中啊。太监们还兴起了一种公事的制度，打着给皇宫买物品的名义，低价强买，只付给十分之一的代价。而到了后来，索性连这种低微的代价也不给，反而向这个卖主勒索呀。还有个名义叫什么进奉门户，还有这个脚价银。德宗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28岁的诗人白居易考中了进士，他心得意满的在这个长安街头啊游逛。那是一个严冬啊，北风啊呼呼的嚎叫着，过往的行人耸肩缩背，匆匆的走来走去。说这阵他看到一辆装满木炭的牛车缓缓的驶过来，卖炭的是一个两鬓苍苍的老翁，虽然说穿着单薄的衣裳，但是满面期望的神色。白居易啊就心想，天气这么冷，老人的这车炭肯定能卖上一个好价钱。就在这时，两个骑马的太监来了，手里拿着官事的这个文书，强迫卖炭的老人驱车向北啊，朝着皇宫走去。过了一会儿，白居易又看见那辆炭车了，车上的千斤木炭没了，只是啊拉车的牛啊那个脚上拴着一段红纱，还有几尺白绫。难道说这就是一车这个好木炭的价值？诗人的这个心激动，他写下了他的《新乐府·祖师》当中的一首《卖炭翁》：卖炭翁发心烧炭南山中，满面灰尘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作者啊，满怀同情之心，描写了这个艰辛劳动者的形象。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衫口中食。卖的这个炭，那是卖炭人度日活命的本钱呢。尽管可怜身上衣正单，但还是心忧炭贱怨天寒的。然而夜来城外一尺雪，赶忙一清早啊就装上炭车到这个城里来卖，小驾炭车碾冰辙，辛勤跋涉了小半天，到了城里的时候牛困人饥日已高啊，只好先在市南门外泥中歇。而这阵偏偏两气来是谁，原来是谁呀、啊、黄衣使者白山儿。白山儿啊太监，他们手中文书口称敕，说这是皇帝的命令，于是回车赤牛迁向北。这北是什么地方？不正是金碧辉煌的皇宫所在处吗？一车炭千余斤，卖炭人不敢违抗啊，因为宫使驱将是惜不得的。最后是半匹红纱一丈绫，系上牛头冲炭直。红纱白绫可以点缀这个皇宫，但是它既不能裹腹，又不能来做衣裳。卖炭翁啊，身上衣裳口中食，你到哪儿要去？这就是公事。哪个公啊？皇宫的公，市场的市，带给人民灾难的具体写照。咱们说到这儿，还得给您说啊，还有一伙啊叫做无房小儿的小太监，是专门给这个皇上逮鸟的。因为德宗啊喜欢养鸟，无房啊是这个雕房、虎房、药房、鹰房、狗房这个总称，狗房啊养狗的地方呗。小太监啊到这个酒肆啊喝酒去，把一张捕鸟的网啊张在了这个店门口，说是替啊皇上逮鸟，谁也不能从这个网底下走，以免惊了鸟。说这么一来，别的顾客都不敢进门了，店主人不得不摆出啊好酒好菜啊，让这些个太监白吃白喝啊，还得拿出钱来给太监们作为辛苦钱，让太监们您赶紧的把那张网给接了去吧。太监们还往这个店家这儿送了一筐蛇，说这蛇也是会扑鸟的，让这个店家喂蛇还得按时交上鸟。当然甭问了，这也是一种啊敲诈勒索的方式。就这么着，太监们借着皇上的名义，大太监

0: 专政篡权，把持朝纲，小太监骚扰地方，横行霸道，长安城里成了太监们可以为所欲为的世界了。但是皇宫当中的太监并不都是这样，东宫里就因为啊有这个太子李荣的约束，太监们还能够循规蹈矩。李荣是德宗的长子，他呢为人宽厚，尤其啊李仲师傅见了老师啊总是先行礼。他呢还喜好这个文艺，喜欢作诗写字，这个棋啊下的也不错。有个集贤院侍读啊王叔文善于下棋，李荣就把他招到这个东宫。还有一个叫王匹的，他是翰林，他这个书法也好，李荣啊就把他请到宫中跟他学写这个隶书。王叔文思想先进，对当时朝廷内外一些个弊端能够在太子面前议论的条条是道，因此李荣啊很是器重他。贞元21年，德宗皇帝李氏病死了，这太子继位，史书上根据他的庙号称之为顺宗。顺宗登基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王叔文跟这个王匹封为了翰林学士，让他们革新朝政。他原来是想派二王当这个宰相的，但是考虑他们俩以前官阶太低，一下子提拔这么高怕是别人不服，所以说让他们当这个翰林学士，而让声望较高的韦执仪当这个宰相。王叔文既然得到新皇上的这个信任，于是就把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柳宗元、刘禹锡、韩华、韩泰、程颐、陈建、凌准这些个人呢都安排到了重要的职位，以便实行他们的革新计划。他们先来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就是宦官问题。首先取消了公事，不准太监们自己到外边买东西，宫中用的东西一律交给殿中省统一的购置。按现在来说吧，就是国家把这个权力拿过来，统一的招标，把这个吴坊呢也解散了，让那些个横行街市的吴坊小儿统统的当这个宫中的杂役，要把久闭深宫的年长的这个宫女还有教坊的女妓600人释放回家。王叔文等知道要想使这个革新有保证，就必须有军队做后盾。那阵长安的防务是由这个神策军负责的，神策军的总部设在了奉天，称之为神策军。京西行营由这个太监杨志廉、孙荣义分别任这个左右中尉。王叔文就建议顺宗啊，派宿将范希朝呢为这神策军京西兵马节度使，派这个韩泰作为这个副使，想使军队脱离宦官的这个统辖。太监头据文珍知道新朝要夺宦官的兵权，嘱咐神策军的将领拒绝服从啊朝廷的命令。等到这个范希朝跟这个韩泰到了奉天行营召集诸将的时候，这些个将领们竟然一个也不来报道。韩范二人只好回去报告王叔文，到这阵王叔文也没办法，但是太监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革新啊将给他们带来危险，于是就跟呢、那些个看不起王叔文的大官僚啊，像这个杜黄商啊、袁资等人联合，共同来对付革新派。那阵顺宗啊得了这个风疾，说不出话来，而王叔文因为母亲死了，按着这个惯例他得回家呀、扶丧去。王匹也突然患了中风了，革新派失去了中坚力量。太监们就在这个当年的七月逼着顺宗啊让这太子李纯代理。
1: 中环天乐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中环天乐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3: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

之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临汾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0: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1: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0: Hello， 各位，北京时间的7:45，来到我们的早安每一天的午一之后的第一期节目，我是李想。
1: 大家好，我是高明。
0: 你看第一期总是会很慌乱，是吗？
1: 我刚刚突然间想到一个词，就经常我跟大家说早上好，今天早上的时候，我其实内心是早上坏。
0: 你还这样的啊？我从来不这样哈。
1: 你
0: 看我刚才，
1: 我就知道你后头肯定没憋啥好话，来吧，我接受了。
0: 没有那么过分了，就是我刚才会认为，你看我本来我就是觉得我是一个技术小能手。嗯，我来的时候那好多线都乱七八糟，我说我应该

0: 钱对应该是没问题的。我总觉得那点少点什么，但是我就不知道它是什么，所以我在思考是不是那天我们说我们4月30号的五一大直播的时候，可能是一些线有调整和变化了，然后我万万没想到它掉坑里了。
1: 所以说就是掉坑里了，没关系，给自己点时间，就跟各位朋友今天一样，因为我们截止到这个五一假期结束之后，今天早上第一天上班，难免会有些慌乱的，各位朋友们。所以说，大家去单位的时候，给自己点上一杯 coffee， 带上一个早饭 breakfast， 然后呢，给自己一点舒缓的心情。如果发现有这种慌乱的，没事，吸一口你的咖啡，
0: 哎。
1: 慢慢来吧。
0: 啊，是的，是的。
1: 喂，领导，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0: 你要说咖啡的话，就不得不佩服一下敏敏了哈。你卓然也跟我夸说他可会点了，超划算，性价比超高。
1: 哎，
0: 然后说实在话，我今天你要既然说咖啡了，我不得不吐槽一下我喜欢喝的那个饮品。
1: 他怎么了？
0: 葡萄冰萃。
1: 让。
0: 就是我以前的时候我也认真在点，我知道你们是有活动的时候我也在看，因为我就喜欢喝的就是感觉酸酸涩涩有咖啡味儿，然后有最重要是有葡萄果肉嘛。
1: 对，其实你还有一点你不知道，是因为你喜欢那个气泡
0: 啊，
1: 它会有一个跟水不太一样的口感在啊。
0: 我最讨厌的是，
1: 你最讨厌的是美食
0: 冰
1: 里面的那个冰，
0: 它超多，我每次就说少放，它不行，咱们是气里边放气泡饮了，然后放冰少的话口感有影响，然后呢不允许的，然后我说 啊所以每次那冰超多。
1: 所以
0: 如果说你也知道我喝得很快，我一般喝完以后我的冰还在还满，
1: 就是那冰化一化你发现哎半杯来了。
0: 是是是。然后呢我为什么说要吐槽，就是因为我喜欢喝它，就是因为我喜欢喝那个葡萄果肉。我甚至我跟你讲我不夸张，因为喜欢喝这一款，咱们临汾喝过，还有去其他地方，比方去阳泉去找波波喝过，去石家庄喝过，然后在太原也喝过，很多地方都喝过哈。然后呢就会发现某些地方，我说这个葡萄果肉为什么这个口感是有区别的，然后后来我在思考是不是因为这桶开的时间长短的问题，
1: 因为他那个小鹿他们家那个咖啡应该是统一进货的所以货肯定是一样的
0: 然后你每次你比方说咱举个例子，当我发现我今天想点不能点的时候，你去店里问他为什么没有，他说就是因为我们他那个姜
1: 果肉的这个
0: 果肉姜，他说每一瓶自然解冻需要72小时还是36小时，需要放的自然解冻，所以每次他这瓶、
1: 就是、
0: 比方说刚卖完吧他现在在等着开一瓶，然后再开着慢慢解冻完才有，这是真的。
1: 也就是说你现在开你现在喝到的这个这个姜果汁的那个葡萄糖浆
0: 葡萄糖浆都来了
1: 葡萄果肉浆
0: 啊
1: 可能是我们3天前以从冰箱里拿出来
0: 自然解冻的，
1: 自然解冻的。
0: 所以我在想有些地方啊，比方说很偏远的地方，他们家那个果肉那么糟糟的，没有那个 QQ 的感觉，我怀疑他们是用热水浆让它解冻了。
1: 不应该呀、按道理来讲这个时候应该就会有这种就是身着便衣的这个小鹿他们小鹿咖啡他们家的一些这个工作人员进去然后点一杯暗访，好，你们家不合格，来罚款。
0: 那他恰巧他们用热水解冻的时候他们没发现呢，有可能啊。
1: 那老板胆儿挺大啊，就是赌这个恰巧。
0: 但是那真的果肉就是糟糟的，就没有 QQ 弹的感觉。
1: 不知道呀，那真的很迷，有没有这个小鹿咖啡他们家的一些工作人员可以给我们解答一下啊？
0: 是是是，
1: 很好奇。
0: 对，然后呢，我还特别不开心。前两天我说我也学你一下，我也在全网看看哪家更划算，性价比超高。很神奇，那天我点了。闪某购，
1: 对，闪某购啊。
0: 然后呢，还送回来也很便宜嘛。那天就是正好我俩上节目的时候，我说那我就点一个吧，还我喜欢的。哎呦，怎么选项变得复杂了？它有一个常规葡萄果肉不加钱，然后说加倍葡萄果肉加1块钱2块钱。
1: 哦，
0: 然后我就
1: 相当于给你加小料了。
0: 对，然后我就正常还点的是常规葡萄果肉，然后后来我就点回来发现一个果肉都没有。
1: 也就是说，各位，双倍葡萄果肉是之前的常规版，现在常规版我没有给你做升级，我给你做了降级。降级之后呢，你只能点我们家的顶配。
0: 我不知道是降级还是他忘了给我放了，
1: 也可能是因为是闪，一看你是闪某购用户啊，这么点钱，你给他少做吧。
0: 是真的吗？有可能吗？
1: 应该不会，因为据我所知，他们家这个评估很严格。
0: 如果说你不放果肉的话，你不需要写常规葡萄果肉啊，他写的是常规葡萄果肉。
1: 对，可。那就不知道他
0: 肯定忘放了。后来我说我投诉，
1: 哎，对，我
0: 找售后，
1: 你可以找他吗？
0: 很难过。
1: 为什么？
0: 他们家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是没有人，没有电话，是有一个全国电话
1: 啊，没有
0: 没有人工服务
1: 的这种吗？
0: 没有人工服务，没有店铺的。
1: 然后你
0: 非常讨厌。
1: 你像现在我
0: 很生气、
1: 你像我们现在说的是我们这个小鹿咖啡他们家、
0: 对。
1: 然后呢，我这两天频繁在喝的另外一家咖啡酷某某咖啡啊，
0: 对对，
1: 他们家是怎么样？

0: 他们家现在是进社群店，哎妈呀，那个券3.9块、4.9块、5.9块、6.9块都有机会。
1: 对对对。
0: 然后他们家是，如果你说我这杯好像不太好喝，好，你给我重做一杯。
1: 啊，会这样哈？
0: 会，
1: 是哈。然后呢，为什么我突然间我就这比较敏感？因为本身我喜欢这个品哈。
0: 对，
1: 之前我确实
0: 你不能叫喜欢啊，你那叫钟爱，其他都不喝，就只喝这一款。
1: 那天很神奇，我专门在新百汇那个店，我还点了那个加倍葡萄果肉的，但是我一说我爱喝那个哈，我怕他们不好好给我放，我专门去店里我就拿的时候，他说惨了，好了，我加倍的葡萄果是放了，他说放了，他说要不信的话你打开看一下，你要不够的话再给你加，我说啊，还可以继续再免费再加点吗？我说算了算了，我那么社恐的人，我就走了。
0: 哎呀，真好，那下次这样吧，下次我要是请你喝咖啡的时候，我说加倍葡萄果肉，你说你放够了吗？他说放够了，我说我不信，我说我不信，没错，我就是那个特别讨厌的顾客，我不信，你给我倒半杯起步啊。
1: 对对，所以我就觉得我缺一个他们给我的解释。
0: 有没有？
1: 后来我就在那个闪某上，我就点了个售后，我说那个怎么样，后来发现被驳回了，然后没人理我了，我说好吧，我就放弃了。
0: 那算了吧，那下次换一家店吧。
1: 对，换一家了啊，
0: 换一家了，
1: 就换跟你一样那个品牌的了。
0: 对，他们家。等领到券的话我告诉你。
1: 好，北京时间7:52，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来。如果说看到我们直播的话，早上的打卡一定要有的哈。来看看大家的队伍谁来了呢？我的姑娘叫云朵，说昨天有看到我，谢谢你啊。红阳说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壮壮说开上班的第一天，对呀对呀对呀。
0: 早上坏啊。
1: 对，给加油先生说真能妆化啊，这娃我没妆化吧，我妆化啥了？你觉得我哪妆化了？
0: 不是，那我
1: 妆还没花呢，刚才化的。
0: 我应该给他捶个肩，捏个腿儿，送个咖啡饮料递到嘴边儿啊。
1: 对对对，
0: 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那是我们领导摆范儿了。
1: 是的，是的。
0: 然后
1: 老猫说没声音，偷懒几天上班都没声音，差评了。刚才确实设备有点小问题啊。国秀早上好，早上好啊。
0: 早上好。
1: 周尔康说一会儿有声音，一会儿没声音，我们跟他尝试了一下嘛啊。这个礼物浅笑说没有声音有了。
0: 感谢大家。
1: 对，然后浩东说高敏呀，这都上班了，可不咋的。
0: 你呢，在路上了吗？
1: 米达说早上好，感觉终于回归正常了，你们两个终于合体了。是的啊，
0: 没错。
1: 夏天说高敏姐姐都快到学校了，怎么还不开始？你看都着急了。
0: 我刚刚给她演了一段哑剧
1: 啊，
0: 我把麦克风拉过来指指她。
1: 是咿呀咿呀哟说早上好，
0: 早上
1: 好，彬彬有礼，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小顾来了，早呀，
0: 早上好，
1: 美女帅哥，好，我们是呢，是在这儿呢哈。
0: Yeah, it's me 啊。
1: 娇娇娇，早欢迎您啊，各位，如果您还没有打卡的话，请记住辛苦您一下，在我们的公屏上来打字哈。这里是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5.1 综合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我们官方抖音天线凌晨播出的《早安每一天》，我是李想。
0: 大家好，我是高敏，
1: 欢迎大家来到直播当中。那么五一假期这5天已经结束了，你看学校都已经发通知说啊，我们要开始用夏季的作息表了。这个下午上学推迟半小时，放学也推迟半小时，我就很开心呐。我说啊，孩子们终于可以稍微迟点了，就不会那么折磨大人了。
0: 你是认真的吗？
1: 我认真的呀。
0: 我说实话，其实我一直都觉得，我的爸爸妈妈在我小时候其实并不太喜欢，或者我个人并不太喜欢，就
1: 是
0: 夏季时间表
1: 啊，
0: 因为就是得签午睡条。你必须得睡觉，睡完觉之后还得爸爸妈妈签，高敏已午睡
1: 啊。
0: 而显然回到家的那段快乐时光，怎么能睡觉呢？
1: 是，
0: 电视也变得好看了，然后就连那秤砣都变得好玩了。
1: 我们家都是周内不允许开电视的，周内唯一可以看的是周五的晚上。
0: 你们家有点像那个特种兵训练营啊，
1: 没有，
0: 就是理想家训练营。
1: 其实人家很多家都是这样的，因为孩子们确实他们没有那个自主能控制能力嘛，
0: 对，
1: 所以就需要控制他们一下。我们干人为干预，这叫
0: 人为干预，确实
1: 啊，对。然后呢，接下来跟各位分享，就是说这个节气里边，这个季节里边哈，是不是真的开始需要补觉了呢？是吧？有午休的习惯吗？您平常都咋睡啊？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是侧躺。

0: 我提议把这歌换了，不适合我们唤醒，唤醒不了我。
1: 对，而且、就是、
0: 我想睡了，我想喝茶。啊、
1: 不是，关键是庞龙不是有一首歌特别经典的是啥歌来着？
2: 两只蝴蝶
1: 、啊。你想象一下，就是人年轻跟年纪大了稍微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啊。年轻的时候，我和你缠缠翩翩翩翩飞、
0: 啊，
1: 飞越过红尘总相随。
0: 咱们来这的吧。
1: 然后现在变成喝茶了。
0: 只能放40秒了是吧？

0: 想做。
1: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